ꯅꯍꯥꯛꯀꯤ ꯅꯇꯤꯛ ꯅꯒꯨꯟꯗꯤ ꯁꯩꯊꯥꯕꯒꯤ ꯂꯣꯏꯕ ꯅꯥꯏꯔꯔꯣꯏ꯫ ꯖꯒꯠ ꯄꯨꯁꯦꯝꯕꯤꯕ ꯃꯕꯨꯡꯑꯣ ꯅꯁꯛꯇꯤ ꯎꯗꯦ ꯅꯍꯥꯛꯀꯤ ꯅꯒꯨꯟꯗꯤ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ꯏ꯫

ꯃꯔꯝ ꯑꯁꯤꯅ ꯑꯩꯈꯣꯏꯅ ꯀꯣꯛ ꯆꯤꯛꯄ, ꯂꯥꯏꯍꯧ ꯇꯧꯕ, ꯈꯣꯡ ꯍꯥꯝꯕꯅꯆꯤꯡꯕ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ꯗꯥꯛ ꯍꯥꯟꯅ ꯍꯦꯛꯇ ꯊꯤꯗꯨꯅ ꯆꯥꯁꯤꯜꯂꯣꯏꯗꯕꯅꯤ. ꯍꯤꯗꯥꯛꯀꯤ ꯀꯦꯃꯤꯀꯦꯜꯁꯤꯡ ꯑꯗꯨꯅ ꯇꯨꯡꯗ ꯇꯣꯉꯥꯟꯕ ꯂꯩꯅꯥ ꯍꯥꯞꯄꯒ ꯂꯣꯏꯅꯅ ꯍꯛꯆꯥꯡꯒꯤ ꯁꯛꯇꯤ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ꯐꯠꯇ꯭ꯔꯕ ꯀꯥꯟꯅꯗ꯭ꯔꯕ ꯃꯆꯥꯛꯁꯤꯡ ꯑꯗꯨꯅ ꯍꯛꯆꯥꯡ ꯃꯅꯨꯡꯗ ꯀꯨꯏꯅ ꯂꯩꯍꯟꯅꯕꯒꯤ ꯃꯔꯨꯅꯤ. ꯑꯁꯨꯝꯅ ꯇꯣꯏꯅ ꯍꯤꯗꯥꯛ ꯆꯥꯕꯒꯤ ꯍꯩꯅꯕꯤ ꯂꯩꯔꯛꯂꯕꯗꯤ ꯑꯔꯤꯕ ꯑꯅꯥꯕ ꯀꯌꯥ ꯑꯣꯏꯅꯅꯕꯒꯤ ꯑꯍꯥꯟꯕ ꯈꯣꯡ ꯊꯥꯡꯖꯤꯟꯅ ꯍꯧꯔꯕꯅꯤ.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 ꯀꯌꯥꯗꯗꯤ ꯍꯤꯗꯥꯛ ꯌꯥꯝꯅ ꯆꯥꯗꯨꯅ ꯂꯥꯌꯦꯡꯕꯁꯤ ꯄꯥꯝꯅꯔꯛꯇ꯭ꯔꯤ. ꯃ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 ꯈꯔꯗꯪ ꯄꯜꯂꯕꯗ, ꯂꯥꯏꯔꯤꯛ ꯍꯩ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ꯌꯥꯝ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ꯍꯤꯗꯥꯛꯀꯤ ꯀꯦꯃꯤꯀꯦꯜ ꯔꯤꯌꯦꯛꯁꯟ ꯈꯪꯅꯔꯛꯄ, ꯍꯤꯗꯥꯛꯀꯤ ꯃꯃꯜ ꯋꯥꯡꯈꯠꯂꯛꯄ ꯂꯣꯏꯅꯅ ꯑꯁꯦꯡꯕ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ꯋꯥꯕ ꯑꯁꯤꯁꯨ ꯑꯃ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ꯑꯣꯏꯅ ꯁꯤꯗ ꯍꯤꯗꯥꯛ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ꯁꯤꯗ ꯍꯤꯗꯥꯛꯇ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ꯅꯕ ꯊꯝꯈꯤꯕ ꯍꯤꯔꯝ, ꯍꯛꯆꯥꯡ ꯁꯦꯡꯅ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 ꯌꯥꯕ ꯈ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0: ꯏꯁ ꯀꯔꯤꯅꯣ ꯑꯁꯨꯛ ꯁꯥꯕꯁꯤꯕꯨ? ꯀꯩꯊꯦꯜꯒꯤ ꯃꯤꯅꯤꯜꯅꯦ, ꯀꯥꯂꯦꯟꯒꯤ ꯃꯩꯁꯥꯅꯦ, ꯏꯁꯥꯁꯦ ꯋꯥꯟꯊꯒꯗꯧ ꯃꯥꯜꯂꯛꯏ, ꯋꯥꯈ꯭ꯔꯦ ꯋꯥꯈ꯭ꯔꯦ,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ꯄꯅꯔ ꯈꯪꯗꯦ.
1: ꯅꯪ ꯁꯨꯅꯦꯕꯤ ꯑꯃ, ꯀꯩꯊꯦꯜꯗꯣ ꯅꯃꯧ ꯅꯨꯄꯤꯕꯨ ꯆꯠꯍꯜꯂꯕꯁꯨ ꯌꯥꯕꯅꯤ, ꯑꯗꯨ ꯌꯥꯝꯅ ꯋꯥꯒꯗꯕꯒꯤ ꯁꯔꯨꯛ.
0: ꯃꯈꯣꯏꯅꯗꯤ ꯀꯩꯊꯦꯜ ꯇꯣꯏꯅ ꯆꯠꯄꯁꯨ ꯅꯠꯇꯦꯗꯣ, ꯄꯣꯠ ꯆꯩ ꯏꯟꯁꯥꯡ ꯅꯥꯄꯤ ꯂꯩꯕꯁꯦ ꯀꯌꯥ ꯍꯩꯇꯕꯗꯨꯗ ꯆꯠꯂꯨꯕꯅꯤꯗ.
1: ꯐꯔꯦ ꯐꯔꯦ, ꯄꯣꯠ ꯆꯩꯁꯤꯡꯗꯣ ꯅꯤꯡꯊꯤꯅ ꯊꯝꯖꯜꯂꯨꯔꯣ, ꯑꯗꯨꯒꯅꯦ ꯌꯦꯡꯉꯣꯏ, ꯇꯤꯚꯤꯗꯨꯝ ꯌꯦꯡꯁꯤꯜꯂꯣ.
0: ꯍꯣꯏ, ꯃꯗꯨꯅ ꯑꯗꯨꯝ ꯐꯔꯅꯤ, ꯄꯣꯠꯁꯤꯡꯁꯦ ꯑꯃꯨꯛꯇ ꯊꯝꯂꯨꯈꯤꯒꯦ.
1: ꯅꯨꯡꯊꯣꯡꯅ ꯅꯨꯡꯉꯥꯏꯈ꯭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ꯂꯥꯛꯑꯦꯅ ꯇꯧꯔꯤꯁꯤꯗꯤ. ꯑꯩ ꯁꯅꯥꯍꯜ, ꯁꯅꯥꯍꯜ, ꯑꯩ ꯅꯪꯕꯨ ꯇꯥꯕ꯭ꯔꯅꯦ ꯁꯅꯥꯍꯜ?
2: ꯀꯔꯤ ꯍꯥꯏꯒꯦ ꯄꯨꯄꯨ?
1: ꯂꯥꯎꯅꯤꯍꯦ ꯅꯪꯕꯣ, ꯇꯤꯚꯤ ꯌꯦꯡꯁꯤꯅꯦ, ꯏꯁꯨ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ꯊꯥꯡ ꯇꯥꯒꯤ ꯊꯧꯔꯝ ꯑꯃꯗꯨ ꯂꯥꯛꯏꯅꯦꯍꯦ.
2: ꯍꯣꯏ ꯄꯨꯄꯨ, ꯑꯩꯁꯨ ꯌꯦꯡꯒꯦ.
1: ꯁꯦ ꯁꯦ ꯁꯦ ꯁꯦ, ꯁꯤꯗ ꯑꯝꯇ ꯐꯝꯃꯨꯁꯦ.
2: ꯋꯥ ꯄꯨꯄꯨ, ꯌꯥꯝ ꯐꯖꯩꯌꯦ! ꯃꯈꯣꯏ ꯃꯌꯥꯝꯁꯤꯒꯤ ꯃꯈꯣꯡꯁꯤꯡꯁꯦ ꯆꯞ ꯆꯞ ꯃꯥꯟꯅꯅ ꯊꯥꯡꯉꯤꯀꯣ, ꯆꯞ ꯆꯞ ꯃꯥꯟꯅꯅ ꯂꯩꯕ ꯆꯣꯡꯕ. ꯑꯁ ꯄꯨꯄꯨ, ꯐꯖꯗ꯭ꯔꯥ?
1: ꯐꯖꯩꯌꯦ ꯐꯖꯩꯌꯦ, ꯌꯦꯡꯕꯗꯁꯨ ꯇꯨ ꯆꯨꯡꯕ ꯐꯥꯎꯏ ꯅ. ꯃꯈꯣꯏꯅ ꯁꯦꯠꯂꯤꯕ ꯐꯤꯖꯦꯠ ꯐꯤꯖꯣꯜꯒ ꯑꯁꯤꯁꯨ ꯌꯥꯝꯅ ꯁꯨꯁꯤꯟꯅꯈ꯭ꯔꯦ
2: ꯄꯨꯄꯨ. ꯑꯩꯒꯤꯁꯨ ꯑꯁꯤꯒꯨꯝꯕ ꯊꯥꯡ ꯑꯁꯥꯡꯕ ꯂꯩꯕꯤꯌꯨ, ꯑꯩ ꯌꯥꯝ ꯄꯥꯝꯖꯩ ꯐꯤꯖꯣꯜꯁꯤꯁꯨ ꯀꯣ ꯄꯨꯄꯨ, ꯂꯩꯕꯤꯌꯨꯀꯣ?
1: ꯍꯣ ꯍꯣ ꯍꯣꯏ, ꯂꯩꯕꯤꯒꯅꯤ ꯂꯩꯕꯤꯒꯅꯤ
2: ꯄꯨꯄꯨ. ꯑꯩꯁꯨ ꯊꯥꯡ ꯇꯥ ꯇꯝꯒꯦ.
1: ꯍꯥ,
2: ꯕꯕꯥꯗ ꯍꯥꯏꯕꯗ ꯕꯕꯥ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ꯊꯈꯣ ꯍꯥꯏ, ꯂꯥꯏꯔꯤꯛꯅ ꯍꯦꯟꯅ ꯃꯔꯨ ꯑꯣꯏꯕꯅꯤ ꯍꯥꯏ.
1: ꯍꯦꯔꯥ, ꯅꯈꯣꯏ ꯕꯕꯥꯅ ꯈꯪꯗꯗꯨꯅ ꯍꯥꯏꯔꯤꯕꯅꯤꯗ, ꯂꯥꯏꯔꯤꯛꯁꯨ ꯃꯔꯨ ꯑꯣꯏ, ꯑꯗꯨꯕꯨꯅꯦ ꯕꯦꯃꯥ, ꯂꯥꯏꯔꯤꯛ ꯈꯛꯇꯅ ꯍꯦꯟ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ꯕꯗꯤ ꯂꯥꯜꯂꯤ.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ꯅꯥꯠ,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 ꯍꯥꯛꯇꯛꯇꯒꯤ ꯂꯩꯔꯛꯂꯕ ꯆꯠꯅꯕꯤ ꯀꯜꯆꯔ ꯑꯁꯦ ꯈꯪꯖꯤꯟꯕ ꯍꯩꯖꯤꯟꯕ ꯃꯁꯦ

0: ꯃꯥꯏꯐꯗꯕꯅꯤ꯫
1: ꯍꯣꯏ ꯄꯨꯄꯨ꯫
0: ꯌꯦꯡꯉꯣꯏ, ꯐꯨꯔꯨꯞ ꯑꯃ ꯖꯥꯇꯤ ꯑꯃꯕꯨ ꯃꯁꯛ ꯈꯪꯒꯦ ꯍꯥꯏꯔꯕꯗꯤ ꯃꯈꯣꯏꯒꯤ ꯍꯥꯏꯕꯗꯤ ꯐꯨꯔꯨꯞ ꯑꯗꯨꯒꯤ ꯅꯥꯠ ꯀꯜꯆꯔ ꯈꯪꯅ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1: ꯑꯗꯨꯗꯤ ꯄꯨꯄꯨ,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 ꯊꯥꯡ ꯇꯥꯅ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ꯃꯁꯛ ꯇꯥꯛꯄ꯭ꯔꯥ?
0: ꯇꯥꯏꯕꯅꯤꯅꯦ꯫ ꯌꯦꯡꯉꯣꯏ,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ꯕꯨ ꯁꯛ ꯇꯥꯛꯄꯗ ꯊꯥꯡ ꯇꯥꯅꯁꯨ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ꯕ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ꯖꯥꯇꯤ ꯑꯁꯤꯒꯤꯗꯤ ꯐꯖ ꯐꯖꯈ꯭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ꯠꯀꯤ ꯃꯁꯛ ꯃꯌꯥꯝ ꯑꯃ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ꯈ꯭ꯔ ꯄꯣꯠꯅꯤꯗ꯫
1: ꯍꯣꯏ ꯄꯨꯄꯨ,
0: ꯃꯅꯤꯄꯨꯔꯒꯤ ꯔꯥꯁꯂꯤꯂꯥ ꯈꯝꯕ ꯊꯣꯏꯕꯤ ꯖꯒꯣꯏ,
1: ꯍꯣꯏ,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ꯞꯁꯤꯡꯒꯤ ꯖꯒꯣꯏ ꯏꯁꯩꯅꯆꯤꯡꯕ ꯀꯌꯥꯁꯦ ꯃꯥꯂꯦꯝꯗ ꯐꯥꯎꯔꯤꯕꯅꯤ ꯗꯣꯏꯕꯤ꯫
1: ꯄꯨꯄꯨ,
0: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ꯃꯐꯝꯁꯤꯡꯗ ꯎꯠꯂꯨꯕꯗ ꯑꯩꯈꯣꯏꯒꯤ ꯖꯥꯇꯤ ꯑꯁꯤꯕꯨ ꯈꯪꯕꯤꯔꯤꯕꯅꯤ, ꯃꯒꯨꯟ ꯂꯩꯈ꯭ꯔꯕ ꯃꯅꯥ ꯃꯇꯨꯝ ꯀꯌꯥ ꯑꯃꯁꯨ ꯐꯪꯂꯛꯂꯤꯕꯅꯤ ꯅꯦꯕꯦꯃ꯫
1: ꯑꯦ ꯄꯨꯄꯨ, ꯃꯩꯁꯤ ꯃꯨꯠꯈ꯭ꯔꯦ, ꯑꯁ, ꯑꯩꯅ ꯄꯥꯝꯖꯅ ꯌꯦꯡꯂꯒ ꯂꯣꯏꯁꯨ ꯂꯣꯏꯗ꯭ꯔꯤꯉꯩꯗ
2: ꯍꯩꯃꯥ ꯉꯥꯏꯍꯥꯛꯇ ꯄꯣꯊꯥꯒꯦ ꯇꯧꯕꯁꯤꯗ ꯃꯩꯁꯤꯁꯨ ꯃꯨꯠꯈ꯭ꯔꯕ?
0: ꯅꯈꯣꯏ ꯅꯕꯣꯛꯅ ꯆꯪꯂꯛꯄꯁꯤꯗ ꯃꯩꯒꯥꯁꯤ ꯀꯤꯔ ꯃꯥꯜꯂꯤ ꯍꯩ꯫ ꯂꯥꯛꯑꯣ ꯂꯥꯛꯑꯣ, ꯃꯄꯥꯟꯗ ꯍꯛꯆꯤꯠ ꯂꯥꯡꯗꯅꯅꯦ ꯏꯁꯨ ꯏꯄꯨ ꯋꯥꯔꯤ ꯁꯥꯔꯨꯔꯁꯤ꯫
1: ꯄꯨꯄꯨ, ꯊꯥꯡ ꯇꯥꯒꯤ ꯋꯥꯔꯤ ꯂꯤꯕꯤꯌꯣ।
0: ꯍꯣ ꯍꯣ ꯍꯣꯏ, ꯏꯄꯨ ꯂꯤꯒꯦ ꯏꯄꯨ ꯂꯤꯒꯦ, ꯏꯄꯨꯅ ꯈꯪꯕ ꯈꯔ ꯍꯥꯏꯒꯦ꯫ ꯌꯦꯡꯉꯣꯏ, ꯏꯄꯨꯁꯨ ꯊꯋꯣꯏꯅ ꯑꯣꯖꯥ ꯒꯨꯔꯨ ꯅꯥꯏꯅ ꯇꯝꯂꯛꯄꯗꯤ ꯅꯠꯇꯦ,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ꯗ ꯊꯦꯡꯅꯔꯛꯄ ꯎꯔꯛꯄ ꯈꯔꯗꯣ ꯏꯁꯨꯗ ꯇꯝꯒꯦ ꯍꯥꯏꯒꯦ꯫
1: ꯍꯣꯏ ꯄꯨꯄꯨ, ꯌꯥꯝ ꯇꯥꯅꯤꯡꯉꯦ।
0: ꯑꯩꯈꯣꯏꯒꯤ ꯊꯥꯡ ꯇꯥꯁꯤ ꯕꯦꯃ ꯃꯩꯍꯧꯔꯣꯜ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ꯅꯥꯠꯀꯤ ꯃꯁꯛ ꯑꯃꯅꯤ, ꯃ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ꯁꯦ ꯉꯥꯛꯊꯣꯛꯆꯕ ꯍꯥꯏꯕꯁꯤꯅꯤ꯫
1: ꯍꯣꯏ,
0: ꯊꯥꯏꯅ ꯃꯃꯥꯡꯉꯩ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ꯀꯥꯡꯂꯨꯞ ꯀꯌꯥ ꯀꯌꯥ ꯈꯥꯏꯗꯣꯛꯅꯗꯅ ꯈꯨꯟꯗꯥꯔꯝꯃꯤ, ꯃꯈꯣꯏ ꯃꯁꯦꯜ ꯄꯥꯡꯒꯜ ꯆꯥꯡ ꯌꯦꯡꯅꯕ, ꯃꯊꯛ ꯊꯣꯡꯕ ꯇꯥꯟꯅꯕ, ꯑꯗꯒꯤ ꯂꯝ ꯃꯨꯟꯅꯕ, ꯑꯗꯒꯤ ꯁꯥ ꯀꯩꯗꯒꯤ ꯉꯥꯛꯊꯣꯛꯆꯅꯕꯒꯤꯗꯃꯛ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ꯁꯥꯅ ꯁꯥꯖ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ꯊꯥꯡ ꯇꯥꯁꯤꯡ ꯑꯁꯦ ꯁꯤꯖꯤꯟꯅꯔꯝꯃꯤ꯫
1: ꯑꯣ ꯄꯨꯄꯨ, ꯈꯨꯠꯂꯥꯏꯁꯤꯡꯗꯨ ꯃꯁꯥꯅ ꯁꯥꯖꯕ꯭ꯔꯥ? ꯑꯗꯨꯗꯤ ꯃꯈꯣꯏꯁꯤꯡꯗꯨ ꯌꯥꯝ ꯍꯩꯀꯣ?
0: ꯌꯥꯝ ꯍꯩꯕꯖꯥꯠ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ꯝ ꯃꯔꯩꯔꯝꯃꯤ,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ꯁꯤ ꯁꯤꯖꯤꯟꯅꯕꯗ ꯍꯦꯟꯅ ꯍꯩꯕ, ꯑꯗꯨꯒ ꯁꯥ ꯂꯥꯟꯗ ꯍꯦꯟꯅ ꯍꯩꯕ ꯑꯈꯟꯅꯕ ꯃꯤꯑꯣꯏꯒꯁꯨ ꯑꯗꯨꯝ ꯊꯣꯔꯛꯏ, ꯃꯈꯣꯏꯗꯨꯕꯨ ꯑꯣꯖꯥ ꯑꯣꯏꯅ ꯊꯝꯗꯅ ꯊꯥꯡ ꯇꯥꯒꯤ ꯃꯍꯩ ꯑꯁꯤ ꯃꯤꯔꯣꯜ ꯑꯃꯗꯒꯤ ꯃꯤꯔꯣꯜ ꯑꯃ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ꯀꯨꯞꯁꯤꯟꯅ ꯇꯝꯕꯁꯨ ꯆꯠꯅꯔꯛꯏꯕꯅꯤꯅꯦ꯫
3: ꯑꯣ, ꯅꯈꯣꯏꯅ ꯁꯨꯅꯄꯨꯒꯤ ꯋꯥꯔꯤꯗꯨꯕꯨ ꯂꯣꯏꯗ꯭ꯔꯤꯕꯔꯣ? ꯕꯦꯃꯥ, ꯅꯪꯕꯨ ꯋꯥꯗ꯭ꯔꯤꯕꯔꯣ?
1: ꯋꯥꯕꯤꯗꯦ ꯀꯩꯁꯨ, ꯄꯨꯄꯨ ꯑꯃꯨꯛꯀꯁꯨ ꯂꯤꯕꯤꯀꯣ।
0: ꯄꯨꯄꯨꯗꯤ ꯋꯥꯕꯨ ꯋꯥꯔꯦꯗ, ꯏꯁꯨꯅ ꯊꯋꯥꯏ ꯌꯥꯎꯕꯁꯤꯗꯅꯦ ꯁꯦ ꯁꯦ ꯁꯦ, ꯑꯩ ꯈꯔꯒ ꯑꯃꯨꯛꯀ ꯍꯥꯏꯈꯤꯒꯦ। ꯌꯦꯡꯉꯣꯏ, ꯄꯨꯋꯥꯔꯤ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ꯅꯦ ꯈ꯭ꯔꯤꯁꯇꯒꯤ ꯑꯍꯥꯟꯕ ꯆꯍꯤꯆꯥ ꯍꯥꯏꯕꯗꯤ 93 ꯁꯨꯕ ꯆꯍꯤꯆꯥꯗ ꯃꯅꯤꯄꯨꯔꯁꯤꯗ ꯄꯥꯟꯈꯤꯕ ꯅꯣꯡꯗꯥ ꯂꯥꯏꯔꯦꯟ ꯄꯥꯈꯪꯕ ꯍꯥꯏꯕ ꯅꯤꯡꯊꯧ ꯑꯗꯨꯒꯤ ꯋꯥꯔꯤ ꯂꯩꯔꯤ।
1: ꯍꯣꯏ ꯄꯨꯄꯨ,
0: ꯃꯍꯥꯛꯀꯤ ꯃꯇꯝꯗ ꯊꯥꯡ ꯇꯥꯒꯤ ꯃꯍꯩ ꯑꯁꯦ ꯅꯤꯡꯊꯤꯅ ꯍꯩꯔꯝꯕꯒꯤ ꯋꯥꯔꯤꯁꯤ ꯄꯥꯈꯪꯕ ꯅꯣꯡꯒꯥꯔꯣꯜ ꯍꯥ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ꯃ ꯂꯩꯔꯤꯌꯦ, ꯃꯗꯨ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ꯌꯥꯎꯏ। ꯑꯗꯨꯗ ꯅꯠꯇꯦ, ꯑꯃꯨꯛꯁꯨ ꯄꯥꯈꯪꯕꯅ ꯇꯥ ꯄꯥꯏꯗꯅ ꯊꯦꯡꯒꯧ ꯁꯥꯈꯤꯕꯒꯤ ꯃꯇꯥꯡ ꯊꯦꯡꯒꯧꯔꯣꯜ ꯀꯧꯕ ꯂꯥꯏꯔꯤꯛꯇ ꯃꯌꯦꯛ ꯁꯦꯡꯅ ꯏꯔꯝꯕ ꯊꯦꯡꯅꯩ।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ꯕꯦꯃ, ꯑꯩꯈꯣꯏꯒꯤ ꯊꯥꯡ ꯇꯥ ꯍꯥꯏꯕꯁꯤ ꯂꯤꯔꯕ ꯅꯥꯠꯀꯤ ꯆꯠꯅꯕꯤ ꯑꯃꯅꯤ, ꯃꯥꯂꯦꯝ ꯂꯩꯁꯦꯝꯉꯩꯗꯒꯤ ꯂꯩꯔꯛꯅꯕꯅꯤꯀꯣ꯫ ꯏ ꯁꯅꯥꯅꯪꯗꯤ ꯋꯥꯔꯤ ꯇꯥꯅ

0: ꯍꯥꯏꯕꯗꯨ ꯑꯣꯖꯥꯒꯤ ꯊꯧꯖꯥꯜ ꯐꯪꯖꯗꯨꯅ ꯃꯥꯏ ꯄꯥꯛꯅ ꯃꯍꯩ ꯌꯥꯟ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ꯖꯔꯤꯕꯅꯤ ꯑꯣꯖꯥ꯫
1: ꯑꯁ, ꯅꯣꯡꯅ ꯅꯨꯡꯉꯥꯏꯖꯒ꯭ꯔꯦ ꯑꯣꯖꯥ꯫ ꯑꯣꯖꯥꯒ ꯊꯦꯡꯅꯖꯗꯅ ꯅꯍꯥꯟꯃꯈꯩ ꯈꯪꯂꯨꯗꯕ ꯋꯥꯔꯝ ꯀꯌꯥꯁꯨ ꯈꯪꯖꯔꯦ꯫ ꯑꯗꯨꯗꯤ ꯑꯣꯖꯥ, ꯁꯨꯝꯗꯧꯔꯁꯤ, ꯑꯐꯕ ꯅꯨꯃꯤꯠ ꯑꯃ ꯌꯦꯡꯂꯦ ꯍꯥꯏꯔꯒ ꯏꯁꯨ ꯏꯄꯨ ꯂꯥꯛꯆꯔꯒ ꯑꯣꯖꯥꯕꯨ ꯎꯔꯤꯕꯒꯤ ꯊꯧꯔꯝꯁꯤꯕꯨ
0: ꯍꯣꯏ ꯍꯣꯏ, ꯌꯥꯝ ꯐꯩ ꯌꯥꯝ ꯐꯩ, ꯃꯗꯨꯃꯛ ꯇꯉꯥꯏ ꯐꯗꯕꯅꯤ ꯑꯣꯖꯥ꯫
1: ꯑꯗꯨ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0: ꯐꯅꯤ ꯐꯅꯤ ꯑꯣꯖꯥ, ꯑꯩꯁꯨ ꯈꯪꯖꯕ ꯈꯔꯗꯪ ꯍꯥꯏꯖꯕ ꯐꯪꯕꯁꯤ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ꯑꯣꯖꯥ꯫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ꯁꯨꯝꯗꯧꯔꯁꯤ ꯑꯣꯖꯥ, ꯑꯩꯈꯣꯏ ꯑꯃꯨꯛ ꯍꯟꯅꯕ ꯇꯧꯖꯔꯒꯦ꯫
0: ꯍꯣꯏ ꯍꯣꯏ,
1: ꯌꯦꯡꯉꯣꯏ ꯏꯕꯦꯝꯃ, ꯑꯣꯖꯥꯗ ꯈꯨꯔꯨꯝꯃꯨꯅꯦ ꯑꯣꯖꯥꯗ
2: ꯑꯣꯖꯥ ꯈꯨꯔꯨꯝꯖꯔꯤ
0: ꯌꯥꯏꯐꯕꯣꯌꯨ ꯌꯥꯏꯐꯕꯣꯌꯨ
3: ꯇꯥꯕꯤꯔꯤ ꯃꯩꯇꯩꯒꯤ ꯊꯥꯡꯂꯣꯟ ꯇꯥꯔꯣꯟ ꯇꯝꯕ ꯊꯧꯔꯝ ꯑꯁꯤ ꯏꯕꯣꯇꯣꯝ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MIMAꯒꯤ ꯁ꯭ꯀꯨꯜ ꯑꯣꯐ ꯑꯦꯖꯨꯀꯦꯁꯅꯦꯜ ꯇꯦꯛꯅꯣꯂꯣꯖꯤ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ꯄꯥꯡꯊꯣꯛꯂꯤꯕ ꯊꯕꯛ, ꯊꯦꯡꯅꯔꯤꯕ ꯊꯧꯑꯣꯡ ꯊꯧꯗꯣꯛꯁꯤꯡꯗ ꯑꯋꯥꯕꯅ ꯍꯦꯜꯂꯕ ꯆꯠꯂꯤꯕ ꯃꯇꯝ ꯑꯁꯤ ꯁꯥꯡꯈ꯭ꯔꯕ ꯃꯇꯝꯒꯨꯝ ꯈꯜꯂꯤ,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ꯅꯨꯡꯉꯥꯏꯅ ꯃꯇꯝꯁꯤꯡ ꯑꯗꯨ ꯂꯦꯟꯈ꯭ꯔꯒ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ꯁꯤꯡ ꯑꯁꯤ ꯌꯥꯝꯅ ꯇꯦꯟꯕ ꯍꯧꯈꯤꯕ ꯈꯪꯍꯧꯗꯕ ꯑꯃꯗꯤ ꯈꯔ ꯍꯦꯟꯅ ꯁꯥꯡꯍꯟꯅꯤꯡꯕꯁꯨ ꯐꯥꯎꯗꯕ ꯅꯠꯇꯦ.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ꯈꯤꯗꯕ ꯊꯕꯛ ꯉꯁꯤ ꯅꯤꯡꯊꯤꯅ ꯊꯤꯟꯊꯗꯅ ꯄꯥꯏꯈꯠꯂꯤ. ꯍꯧꯈꯤꯕ ꯅꯨꯃꯤꯠ ꯃꯇꯝꯁꯤꯡꯗ ꯇꯧꯕ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ꯍꯧꯗꯕ ꯊꯕꯛꯁꯤꯡꯒꯤꯗꯃꯛꯇ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ꯗꯣꯛꯂꯒ ꯅꯨꯃꯤꯠ ꯈꯨꯗꯤꯡ ꯑꯅꯧꯕ ꯊꯕꯛ, ꯑꯐꯕ ꯋꯥꯈꯜ, ꯀꯥꯟꯅꯕ ꯂꯧꯁꯤꯡ ꯇꯥꯅꯕ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ꯏꯕ ꯌꯥꯏ.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ꯅꯧꯕ ꯋꯥꯈꯜ ꯂꯧꯁꯤꯡ, ꯑꯐꯕ ꯑꯅꯧꯕ ꯊꯕꯛ ꯇꯧꯅꯕꯒꯤ ꯍꯧꯐꯝ ꯑꯣꯏꯍꯟꯁꯤ.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ꯃꯍꯧꯁꯥꯒꯨꯝ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863102016 ꯈꯣꯏꯗꯥꯕꯤ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ꯅꯠꯇ꯭ꯔ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ꯋꯥꯆꯞ ꯃꯦꯁꯦꯟꯖꯔ ꯑꯃꯗꯤ SMS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ꯅꯝꯕ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9863102016.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ꯅ ꯀꯪꯂꯥ ꯇꯣꯝꯕꯤ ꯕꯖꯥꯔꯗꯒꯤ ꯉꯥꯏꯔꯪꯕꯝ ꯁ꯭ꯌꯥꯃꯣ ꯑꯃꯗꯤ ꯂꯥꯡꯂꯦꯟ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ꯁꯅꯤ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ꯏꯂꯥꯡꯕꯝ ꯁ꯭ꯌꯥꯝ ꯁꯨꯟꯗ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ꯟꯖ ꯕꯤꯍꯥꯔꯤ ꯍꯨꯏꯗ꯭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ꯃꯔꯨꯞꯀꯤ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ꯇꯝꯅ ꯁꯨꯝ ꯆꯠꯈꯤꯕꯅ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ꯗꯨꯁꯨ ꯅꯛꯁꯤꯜꯂꯛꯂꯤ꯫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ꯐꯪ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ꯀꯕꯣ ꯋꯥꯛꯆꯤꯡꯗꯒꯤ ꯁꯨꯂꯣꯆꯅꯥ, ꯃꯅꯤꯇꯣꯝꯕꯤ ꯑꯃꯗꯤ ꯔꯥꯅꯤꯕꯥꯏ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ꯏꯗꯥꯖꯩ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ꯗꯤ ꯇꯈꯦꯂꯝꯕꯝ ꯃꯟꯗꯥꯀꯤꯅꯤ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ꯏꯗꯥꯖꯩ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ꯁꯤꯗ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ꯈꯤ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ꯃꯗꯤ ꯊꯧꯔꯝꯁꯤꯕꯨ ꯂꯣꯏꯕ ꯐꯥꯎꯕ ꯇꯥꯕꯤꯈꯤ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ꯈꯣꯏꯗꯥꯕꯤ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ꯃꯦꯁꯦꯖꯇꯤ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ꯁꯤꯡ ꯌꯥꯝꯈ꯭ꯔꯦ꯫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ꯁꯦꯖ ꯈꯨꯗꯤꯡꯃꯛ ꯂꯧꯈꯠꯆꯅꯤꯡꯉꯤ,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ꯁꯦꯖ ꯈꯨꯗꯤꯡꯃꯛ ꯂꯧꯈꯠꯆꯔ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ꯏꯗꯥꯕ ꯏꯁꯩ ꯈꯨꯗꯤꯡꯃꯛ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ꯃꯗꯤ ꯐꯪꯖꯗ꯭ꯔꯦ꯫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ꯁꯤꯡꯗ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ꯍꯟꯅꯕ ꯂꯩꯇꯅ ꯑꯗꯨꯃꯛ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ꯌꯨ, ꯅꯣꯡ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ꯁꯨ ꯁꯔꯨꯛ ꯁꯣꯏꯗꯅ ꯊꯨꯡꯂꯛꯈꯤ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ꯔꯨꯞꯁꯤꯡꯗ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ꯐꯝ ꯑꯗꯨ ꯌꯧꯔꯛꯂꯦ꯫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ꯑꯣꯀꯤꯟꯁꯤ ꯃ꯭ꯌꯨꯖꯤꯛ ꯗꯤꯔꯦ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ꯐꯤꯂꯝ ꯀꯌꯥꯃꯨꯛꯇꯤ ꯗꯤꯔꯦꯛꯁꯟꯁꯦ ꯄꯤꯕꯤꯈ꯭ꯔꯦ?
1: ꯍꯧꯖꯤꯛ ꯐꯥꯎꯗ ꯑꯩꯅ ꯗꯤꯔꯦꯛ ꯇꯧꯕ ꯐꯤꯂ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ꯅ ꯗꯤꯔꯦꯛ ꯇꯧ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ꯗꯤꯔꯦꯛ ꯇꯧꯕ ꯐꯤꯂ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ꯗꯤꯔꯦꯛ ꯇꯧꯕ ꯐꯤꯂ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ꯟ ꯄ꯭ꯂꯦꯁꯨ 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ꯅ ꯏꯁꯀ꯭ꯔꯤ
0: ꯌꯥꯎꯗꯕ ꯐꯤꯂꯝꯁꯤꯡ ꯄꯥꯠꯀꯤ ꯊꯔꯣ ꯑꯅꯧꯕꯗ ꯑꯗꯒꯤ ꯅꯨꯡꯁꯤ ꯊꯦꯜ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ꯁꯤꯡꯁꯤ ꯏꯁꯩ ꯌꯥꯎꯗꯦ ꯑꯗꯨꯒ ꯑꯌꯥꯝꯕꯅ ꯂꯦꯝꯍꯧꯔꯤꯕꯁꯤꯡꯁꯤ ꯏꯁꯩ ꯌꯥꯎꯕ ꯉꯥꯛꯇꯅꯤ
1: ꯑꯣꯀꯦ ꯃ꯭ꯌꯨꯖꯤꯛ ꯗꯤꯔꯦ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ꯐꯤꯂꯝꯁꯤꯗ ꯃ꯭ꯌꯨꯖꯤꯛꯀꯤ ꯔꯣꯜ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ꯂꯧꯕꯤꯕꯒꯦ
0: ꯇꯁꯦꯡꯕꯗꯤ ꯃꯁꯤ ꯐꯤꯂꯝ ꯑꯃꯒꯤ ꯃꯥꯒꯤ ꯅꯥꯟꯊꯣꯛꯐꯗ꯭ꯔꯕ ꯀꯣꯔꯥꯡꯕꯥꯟ ꯑꯃꯅꯤ ꯑꯗꯨ ꯃꯁꯤꯅ ꯐꯤꯂꯝꯁꯤꯒꯤ ꯃꯁꯛ ꯑꯃ ꯄꯨꯊꯣꯛꯄꯗ ꯈꯨꯗꯝꯅꯥꯗ ꯃꯅꯤꯄꯨꯔ ꯅꯦꯁ ꯃꯅꯤꯄꯨꯔꯒꯤ ꯄꯣꯠ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ꯃ꯭ꯌꯨꯖꯤꯛꯅꯁꯨ ꯌꯥꯝ ꯃꯇꯦꯡ ꯄꯤ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ꯟꯒꯤ ꯃ꯭ꯌꯨꯖꯤꯛ ꯃꯌꯥꯝꯁꯤꯅ ꯍꯥꯞꯄꯤꯔꯀꯥꯟꯗ ꯃꯅꯤꯄꯨꯔꯒꯤ ꯏꯟꯗꯤꯌꯥꯒꯤ ꯃꯅꯨꯡꯗ ꯏꯁꯇꯦꯠ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 ꯅꯣꯔꯠ ꯏꯁꯀꯤ ꯃꯅꯤꯄꯨꯔꯒꯤ ꯄꯣꯠ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ꯃꯁꯛ ꯇꯥꯛꯄꯗ ꯌꯥꯝꯅ ꯂꯥꯏꯅ ꯊꯣꯛꯄ ꯃꯈꯜꯒꯤ ꯄꯣꯠ ꯑꯃꯅꯤ ꯑꯗꯨꯅ ꯃ꯭ꯌꯨꯖꯤꯛꯁꯤꯅ ꯐꯤꯂ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ꯃ ꯂꯧꯋꯤ ꯍꯥꯏꯕꯁꯤ ꯍꯥꯏꯖꯅꯤꯡꯉꯤ
1: ꯃ꯭ꯌꯨꯖꯤꯛꯀꯤ ꯃꯇꯥꯡꯁꯤꯗ ꯍꯧꯖꯤꯛ ꯄꯟꯕꯤꯕꯗ ꯄꯥꯠꯀꯤ ꯊꯔꯣ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ꯁꯤ ꯃ꯭ꯌꯨꯖꯤꯛ ꯌꯥꯎꯗꯕ ꯐꯤꯂꯝ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ꯖꯔꯤꯕ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ꯃ꯭ꯌꯨꯖꯤꯛ ꯌꯥꯎꯗ꯭ꯔꯒꯁꯨ ꯕꯦꯛꯒ꯭ꯔꯥꯎꯟ ꯃ꯭ꯌꯨꯖꯤꯛ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ꯁꯤꯗ ꯑꯍꯦꯟꯕ ꯋꯥꯛꯁꯤ ꯀꯔꯤ ꯀꯔꯤ ꯇꯧꯕꯤꯕꯒꯦ
0: ꯃꯔꯨꯅ ꯁꯤꯟꯁꯤꯡꯒꯤ ꯄ꯭ꯂꯣꯠꯁꯤꯡꯒꯤꯗ ꯅꯦꯁꯦꯁꯔꯤ ꯑꯣꯏꯕꯁꯤꯡ ꯑꯩꯈꯣꯏꯒꯤ ꯄꯥꯍꯥꯞ ꯇꯥꯍꯥꯞꯆꯕ ꯅꯠꯇꯕ ꯅꯦꯁꯦꯁꯔꯤ ꯑꯣꯏꯕ ꯄꯣꯠꯇꯨꯝ ꯊꯤꯕ ꯇꯥꯕ ꯑꯗꯨꯒ ꯃ꯭ꯌꯨꯖꯤꯛꯀꯤ ꯑꯩꯒꯤ ꯁꯤꯖꯤꯟꯅꯐꯝ ꯀꯔꯤꯒꯤ ꯁꯤꯖꯤꯟꯅꯅꯣ ꯍꯥꯏꯕ ꯄꯣꯠꯀꯤ ꯌꯥꯝꯅ ꯁꯤꯒꯅꯤꯐꯤꯀꯦꯟ ꯑꯣꯏ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ꯕ ꯇꯥꯕꯅꯤ ꯈꯟꯕ ꯇꯥꯕꯅꯤ ꯑꯗꯨꯅ ꯏꯁꯩ ꯉꯥꯛꯇ ꯌꯥꯎꯔꯒꯅ ꯐꯤꯂꯝ ꯅꯠꯇꯦ ꯏꯃꯥꯒꯤ ꯅꯤꯡꯊꯦꯝ ꯏꯁꯥꯅꯣ ꯏꯁꯩ ꯌꯥꯎ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ꯃ꯭ꯌꯨꯖꯤꯛꯀꯤ ꯑꯦꯔꯤꯌꯥꯗꯤ ꯌꯥꯝ ꯇꯉꯥꯏ ꯐꯗꯦ
1: ꯏꯃꯥꯒꯤ ꯅꯤꯡꯊꯦꯝ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ꯁꯤ ꯃ꯭ꯌꯨꯖꯤꯛꯁꯤ ꯌꯥꯎꯗ꯭ꯔꯒꯁꯨ ꯃ꯭ꯌꯨꯖꯤꯛꯇꯗꯤ ꯕꯦꯁ ꯃ꯭ꯌꯨꯖꯤꯛꯀꯤ ꯗꯤꯔꯦꯛꯁꯟꯁꯦ ꯐꯪꯈꯤꯕ ꯐꯤꯂꯝ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ꯐꯤꯂꯝ ꯐꯦꯁꯇꯤꯕꯦꯜ
0: ꯃ꯭ꯌꯨꯖꯤꯛꯀꯤ ꯔꯣꯜꯁꯦ ꯑꯩꯈꯣꯏꯅ ꯏꯁꯩ ꯈꯛꯀꯤ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ꯒꯤ ꯆꯠꯊꯔꯤꯕ ꯁꯤꯟꯁꯤꯡꯗꯨꯗ ꯅꯦꯁꯦꯁꯔꯤ ꯑꯣꯏꯕ ꯁꯄꯣꯖꯤꯡ ꯌꯥꯝꯅ ꯋꯥꯔꯕ ꯋꯥꯕꯗ ꯈꯝꯊꯦꯡꯕ ꯑꯗꯥꯏꯗ ꯀꯔꯝꯕ ꯃ꯭ꯌꯨꯖꯤꯛꯅ ꯃꯇꯦꯡ ꯄꯥꯡꯗꯦ ꯅꯨꯡꯉꯥꯏꯕꯗ ꯈꯝꯊꯦꯡꯕ ꯀꯔꯤꯅ ꯅꯨꯡꯉꯥꯏꯕꯗꯨ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ꯄꯣꯠ ꯑꯗꯥꯏꯗ ꯑꯗꯨꯝ ꯑꯩꯅ ꯈꯟꯅ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ꯂꯧꯖꯩ
1: ꯁ꯭ꯇꯣꯔꯤ ꯂꯥꯏꯟꯁꯤꯗ ꯁꯄꯣꯔꯠ ꯇꯧꯕꯗ ꯃ꯭ꯌꯨꯖꯤꯛꯁꯤꯅ
0: ꯑꯦꯔꯤꯌꯥꯗꯣ ꯃꯗꯨꯗꯤ ꯌꯥꯝꯅ ꯈꯟꯅꯐꯝ ꯊꯣꯛꯑꯦꯅ ꯈꯜꯂꯤ
1: ꯃ꯭ꯌꯨꯖꯤꯛ ꯗꯤꯔꯦ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ꯏꯁꯩ ꯃꯌꯦꯛꯁꯦ ꯁꯨꯔ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ꯔꯤꯕ ꯃꯌꯦꯛꯁꯤꯒ ꯆꯥꯟꯅꯅ ꯃ꯭ꯌꯨꯖꯤꯛ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ꯕ ꯏꯁꯩ ꯃ꯭ꯌꯨꯖꯤꯛꯀꯤ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ꯕꯤꯌꯨ
0: ꯍꯣꯏ ꯑꯗꯨꯗꯤ ꯂꯩ ꯏꯁꯩꯁꯤ ꯐꯤꯂꯝꯁꯤꯒꯤ ꯑꯣꯏꯅ ꯁꯤꯒꯤ ꯁꯤꯟꯁꯤꯗ ꯁꯤꯒꯨꯝꯕ ꯋꯥꯍꯩ ꯑꯃ ꯁꯤꯒꯨꯝꯕ ꯁꯦ ꯅꯨꯄꯤꯃꯆꯥꯁꯤꯅ ꯏꯟꯈꯠꯂꯛꯄ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ꯃꯤꯀꯨꯞ ꯑꯃꯅꯤ ꯃꯍꯥꯛ ꯌꯨꯝꯗ ꯊꯕꯛꯒꯥꯡ ꯁꯨꯅ ꯁꯨꯅ ꯁꯛꯆꯒꯗꯕ ꯏꯁꯩ ꯑꯃꯅꯤ ꯍꯥꯏꯗꯅ ꯇꯣꯉꯥꯟꯕ ꯏꯁꯩ ꯃꯌꯦꯛ ꯏ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ꯏꯕꯤꯌꯨꯅ ꯍꯥꯏꯈꯤꯕ ꯑꯃ ꯏꯗꯨꯅ ꯂꯩꯔꯕ ꯐꯣꯡꯗꯨꯅ ꯂꯩꯔꯕ ꯂꯥꯏꯔꯤꯛꯇꯒꯤ ꯑꯩꯅ ꯃꯁꯤ ꯆꯥꯅꯩꯅꯦꯅ ꯈꯜꯂꯒ ꯂꯧꯖꯕ ꯁꯨꯃꯥꯏꯅ ꯃꯌꯦꯛꯁꯦ ꯑꯩ ꯁꯦꯂꯦꯛꯁꯟ ꯇꯧꯖꯩ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ꯏꯔꯤꯕꯗꯨꯒꯤ ꯃꯅꯨꯡꯒꯤ ꯃꯥꯒꯤ ꯑꯥꯏꯗꯤꯌꯥꯗꯣ ꯃꯁꯤ ꯑꯩꯒꯤ ꯊꯝꯃꯣꯏꯗ ꯂꯥꯛꯁꯜꯂꯒ ꯑꯩꯅ ꯚꯤꯖ꯭ꯋꯦꯂꯥꯏꯖ ꯑꯃ ꯑꯩꯒꯤ ꯃꯥꯡꯗ ꯚꯤꯖ꯭ꯋꯦꯜ ꯑꯃ ꯊꯝꯃꯒ ꯑꯩꯅ ꯁꯨꯔꯁꯤ ꯁꯦꯝꯖꯕꯅꯦ ꯑꯗꯨꯅ ꯑꯩꯒꯤ ꯐꯤꯂꯝꯒꯤ ꯏꯁꯩ ꯁꯨꯔ ꯁꯦꯝ ꯃꯇꯝꯗ ꯑꯗꯨꯃꯥꯏꯅ ꯁꯛꯀꯗꯧꯔꯤꯕꯁꯤ ꯀꯅꯥꯅꯣ ꯑꯦꯛ ꯇꯧꯒꯗꯧꯔꯤꯕꯁꯤ ꯀꯅꯥꯅꯣ ꯀꯗꯥꯏꯗꯅꯣ ꯀꯔꯤ ꯃꯐꯝꯗꯨꯅꯣ ꯅꯨꯃꯤꯗꯥꯡꯂ ꯑꯌꯨꯛꯂ ꯅꯨꯡꯊꯤꯜꯂ ꯑꯗꯒꯤ ꯑꯋꯥꯕ꯭ꯔ ꯅꯨꯡꯉꯥꯏꯕ꯭ꯔ ꯍꯥꯏꯕꯁꯤꯃ ꯌꯥꯝ ꯐꯖꯅ ꯑꯩ ꯏꯁꯥꯗ ꯐꯥꯎ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ꯅ ꯁꯨꯔꯁꯤ ꯁꯦꯝꯕ ꯍꯧꯏ ꯑꯗꯨ ꯁꯨꯔꯁꯤ ꯑꯃ ꯁꯦꯝꯃꯒ ꯄꯦꯟꯕ꯭ꯔ ꯍꯥꯏꯕ ꯅꯠꯇꯦ ꯑꯅꯗ ꯁꯨꯔ ꯑꯃꯃꯨꯛ ꯊꯤꯕ ꯑꯃ ꯑꯃꯨꯛ ꯊꯤꯕ ꯌꯥꯔꯒ ꯕꯦꯁ ꯊ꯭ꯔꯤ ꯐꯣꯔ ꯄꯥꯜꯂꯒꯗꯤ
1: ꯐꯖꯕꯁꯤ
0: ꯈꯪꯒꯠꯂꯒ ꯑꯀꯣꯟꯕꯗ ꯐꯔꯦꯅ ꯈꯟꯕꯗꯨ ꯔꯦꯀꯣꯔꯗ ꯇꯧꯖꯕꯅꯤ ꯑꯩꯅ ꯇꯧꯖꯈꯤꯕ ꯂꯥꯃꯩꯁꯤ ꯃꯅꯤꯄꯨꯔ ꯗꯤꯖꯤꯇꯦꯜ ꯏꯔꯥꯁꯤꯒꯤ ꯑꯍꯧꯕꯅꯤ ꯍꯥꯏꯗꯅ ꯃꯌꯥꯝꯅ ꯇꯥꯛꯄꯤ
1: ꯇꯤꯀꯦꯠ ꯂꯧꯔꯒ ꯍꯣꯜꯗ
0: ꯐ꯭ꯔꯦꯟꯁꯀꯤꯁꯤꯗ 25 ꯗꯦꯁ ꯎꯠꯈꯤꯕ ꯃꯁꯤꯕꯨ ꯃꯅꯤꯄꯨꯔ ꯗꯤꯖꯤꯇꯦꯜꯒꯤ ꯏꯍꯧ ꯑꯃꯅꯤ ꯑꯅꯧꯕ ꯁꯤꯅꯤꯃꯥꯒꯤ ꯑꯅꯧꯕ ꯏꯍꯧ ꯍꯥꯏꯗꯅ ꯃꯁꯤ ꯃꯌꯥꯝꯅ ꯈꯪꯅꯕꯤ ꯏꯁꯩ ꯃꯔꯤꯃꯛ ꯂꯣꯏꯅ ꯄꯥꯝꯖꯅ ꯁꯨꯔ ꯇꯧꯖꯈꯤꯕꯅꯤ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ꯄꯥꯝꯗꯅ ꯇꯥꯈꯤꯕꯁꯤ ꯏꯕꯦꯝꯃ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ꯒꯤ ꯃꯌꯦꯛ ꯀꯤꯖꯩꯅꯦ ꯑꯩꯗꯤ ꯅꯨꯡꯁꯤꯒꯤ ꯃꯩꯁ 덤비람무 노저리비아이부 하인도바 오이남긴다 뮤직 에렌스도바 가루하다 단도바 마땀지기 리듬다도기바 이세시 비미사싱네 얌밤제기바 말리마땀 이사데키땅 놈닝모 하이다레 밤만바데 하고라게 키땅 제고이사닝베 사이다모이나도기바
1: 픽처라이제션시가 산나나 수 이세지 살락고 마땀다 아코이수 잉모데 이세지 스마 자나기베 이세이마 오이기브라인칼레

0: ꯄꯥꯝꯃꯨꯕꯒꯤ ꯄꯥꯟ ꯗꯨꯀꯥꯟꯁꯤꯗ ꯑꯁꯨꯛ ꯀꯨꯏꯅꯗꯒꯤ ꯂꯩꯔꯥꯡ ꯅꯤꯡꯊꯤꯕꯤ ꯑꯃ ꯁꯤꯡꯌꯦꯟ ꯐꯖꯕꯤ ꯑꯃ ꯌꯣꯜꯂꯤ ꯇꯨꯃꯤꯟꯅ ꯇꯥꯛꯄꯁꯦ ꯄꯥꯏꯔꯛꯇꯦꯗꯀꯣ ꯈꯣꯏꯃꯨ ꯑꯃꯠꯇ ꯑꯩꯒꯨꯝꯅ ꯂꯥꯏꯕꯛ ꯐꯔꯝꯂꯒ ꯇꯤꯊꯔꯛꯄꯤ ꯃꯄꯣꯛꯁꯤꯕꯨ ꯀꯌꯥꯕꯨ ꯁꯨꯅ ꯂꯩꯔꯤꯕꯒꯤꯅꯦ ꯃꯥꯂꯦꯝꯁꯤꯗꯕꯣ ꯍꯅꯨꯕꯤ ꯐꯥꯔꯒꯦ ꯇꯧꯔꯣꯗꯕ ꯐꯥꯎ ꯑꯁꯦꯡꯕ ꯌꯨꯝ ꯂꯩꯇꯕꯤ ꯍꯦ ꯅꯨꯄꯤꯒꯤ ꯃꯄꯣꯛ ꯍꯩꯃꯥ ꯃꯣꯡꯉꯔꯤꯗꯅ ꯉꯁꯤꯁꯨ ꯂꯦꯉꯝ ꯁꯥꯉꯝꯗꯕ ꯉꯥꯇꯣꯟ ꯍꯅꯨ ꯂꯝꯆꯥꯁꯦ ꯇꯔꯥ ꯈꯣꯏꯗ ꯈꯣꯏꯖꯥꯛ ꯂꯦꯡꯗꯨꯅ ꯐꯥꯕ ꯉꯝꯕ꯭ꯔ ꯌꯦꯡꯒꯦ ꯉꯁꯤꯗꯤ ꯋꯥꯍꯩꯒꯤ ꯅꯣꯡꯃꯩꯅ ꯃꯤꯁꯤꯒꯤ ꯊꯪꯁꯥꯡꯅ ꯀꯛꯊꯔꯒꯦꯗꯣ ꯉꯁꯤꯗꯤ ꯁꯥꯍꯦ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ꯝꯇ ꯍꯪꯖꯒꯦ ꯁꯥꯍꯦꯕ
1: ꯄꯥꯎꯈꯨꯝ ꯄꯤꯖꯅꯕꯅꯤ ꯑꯩꯅ ꯇꯣꯏꯅ ꯇꯣꯏꯅ ꯆꯠꯆꯔꯤ ꯁꯦꯀꯥꯇꯨ ꯀꯥꯔꯟ ꯊꯥꯎ ꯍꯦꯛ ꯇꯤꯡꯕ ꯃꯈꯩ
0: ꯁꯥꯍꯦꯕꯅ ꯇꯣꯏꯅ ꯇꯣꯏꯅ ꯆꯠꯄꯗꯣ ꯅꯨꯡꯇꯤꯒꯤ ꯍꯦꯛꯇ ꯎꯏꯁꯦ ꯏꯃꯥꯡꯗ ꯊꯋꯥꯏꯈꯩ ꯆꯠꯂꯕꯅꯤꯅ ꯋꯥꯍꯪ ꯑꯃꯇꯪ ꯍꯪꯖꯅꯤꯡꯕꯤ ꯑꯩꯅꯤꯗꯣ ꯁꯥꯍꯦꯕ
1: ꯍꯪꯕꯤꯌꯣ ꯍꯪꯍꯟꯅꯤꯡꯂꯤꯉꯩꯗ ꯋꯥꯍꯪꯗꯣ
0: ꯑꯗꯨꯗꯤ ꯂꯦꯡꯁꯤꯟꯕꯤꯁꯤꯗꯣ ꯁꯥꯍꯦꯕ ꯃꯄꯥꯟꯗ ꯐꯝꯕꯤꯒꯅꯨ ꯑꯩꯈꯣꯏ ꯁ꯭ꯋꯥꯏꯁꯦ ꯂꯣꯛ ꯂꯥꯏꯍꯧ ꯄꯨꯕ ꯅꯨꯡꯁꯤꯠ ꯌꯥꯝꯅ ꯁꯤꯠꯄꯅꯤ ꯗꯨꯀꯥꯟ ꯃꯅꯨꯡꯁꯤꯗ ꯍꯦꯛꯇ ꯂꯦꯡꯁꯤꯟꯕꯤꯔꯛꯑꯣ
1: ꯌꯥꯅꯤꯗ ꯃꯄꯥꯟꯁꯤꯗ ꯁꯨꯝ ꯍꯪꯆꯤꯠ ꯂꯥꯡꯖꯒꯦꯗ
0: ꯋꯥꯆꯦꯛꯀꯤ ꯐꯝꯐꯝꯗꯨꯗꯤ ꯃꯈꯥꯏ ꯁꯤꯀꯤ ꯄꯤꯕꯃꯤꯒꯤ ꯐꯝꯐꯝꯅꯤ
1: ꯅꯇꯣꯝꯇ ꯐꯥꯎꯕ ꯐꯝꯕ ꯆꯟꯗ꯭ꯔꯕ ꯎꯄꯨꯒꯤ ꯗꯨꯀꯥꯟꯗꯨꯗ ꯏꯕꯥꯅꯤ ꯐꯝꯃꯤꯟꯅꯔꯕꯗꯤ ꯑꯎꯕꯒꯤ ꯃꯃꯤꯠ ꯅꯥꯈꯤꯔꯣꯏꯗ꯭ꯔꯣ ꯁꯨꯒꯨꯝꯕꯁꯦ ꯁꯨꯃꯥꯡ ꯂꯤꯂꯥꯗꯧꯅ ꯌꯦꯡꯅꯗꯦꯅꯦ ꯃꯇꯝꯒꯤ ꯅꯍꯥꯔꯣꯜꯁꯤꯡꯁꯦ
0: ꯃꯃꯤꯠꯇꯣ ꯅꯥꯔꯕꯗꯤ ꯍꯤꯗꯥꯛ ꯍꯥꯞꯆꯅꯤ ꯈꯟꯕꯤꯔꯣꯏꯁꯤꯁꯦ ꯃꯈꯣꯏꯒꯤ ꯀꯩꯁꯨ

0: ꯑꯗꯨꯗꯤ ꯍꯟꯗꯒꯤ ꯇꯣꯂꯣꯞ ꯍꯦꯛ ꯐꯪꯕꯒꯅꯦ ꯏꯃꯥꯒꯤ ꯄ꯭ꯔꯤꯡ ꯄ꯭ꯔꯤꯡ ꯆꯣꯡꯕ ꯑꯆꯧꯕ ꯃꯩꯇꯩ ꯁꯔꯦꯡ ꯑꯃꯒ
1: ꯃꯩꯇꯩ ꯁꯔꯦꯡ
0: ꯅꯍꯥꯟ ꯃꯈꯩ ꯑꯩꯅ ꯃꯧ ꯍꯜꯂꯛꯄꯤ ꯂꯣꯏꯖꯔꯛꯄꯒꯤ ꯇꯣꯔꯣꯞ ꯑꯣꯏꯅ ꯂꯨꯄꯥ 50,000 ꯗꯈꯤꯅꯥ ꯑꯣꯏ ꯑꯋꯥꯃꯟ ꯑꯣꯏ ꯇꯧꯍꯜꯂꯨ ꯁꯤꯅꯤꯅꯦ
1: ꯍꯟꯗꯛꯀꯤ ꯄꯦꯗꯤ ꯑꯁꯤꯗ ꯃꯅꯤꯡ ꯊꯣꯛ ꯊꯨꯡꯍꯜꯂꯒ ꯂꯣꯏꯔꯕꯗꯨꯕꯨ
0: ꯏꯃꯥ ꯐꯥꯒꯤ ꯃꯥꯝꯕꯗꯨꯕꯣ ꯑꯁꯦꯡꯕꯤꯗ ꯑꯣꯟꯊꯣꯛꯄꯤꯗꯣꯏꯔꯣ
1: ꯏꯅꯦꯝꯕꯣꯛꯀꯤꯗꯣ ꯑꯃꯨꯛꯀꯁꯨ ꯍꯥꯏꯔꯦ
0: ꯍꯣ ꯀꯧꯔꯣ ꯀꯧꯔꯣ ꯍꯦꯛ ꯀꯧꯅꯤꯡꯉꯗꯤ ꯀꯧꯔꯣ
1: ꯏꯃꯥꯒꯤꯗꯣ ꯂꯧꯁꯤꯡ ꯂꯩꯅ ꯋꯥ ꯃꯥꯡꯂꯣꯏꯗꯕ ꯁꯛꯃꯥꯏ ꯌꯦꯡꯕꯤꯗ ꯑꯆꯨꯝꯕꯗ ꯊꯋꯥꯏꯒꯩ ꯇꯧꯍꯜꯂꯛꯄ ꯐꯥꯒꯤꯅꯤ ꯄꯥꯝꯃꯨꯕꯤ ꯃꯤ ꯂꯤꯕꯁꯦ ꯍꯛꯆꯥꯡꯗ ꯅꯠꯇꯅ ꯂꯧꯁꯤꯡꯁꯨ ꯂꯤꯕꯅꯤꯀꯣ
0: ꯑꯗꯣ ꯏꯃꯥꯒꯤꯗꯣ ꯍꯦꯛ ꯁꯣꯏꯕꯤꯗ꯭ꯔꯕ ꯁꯥꯍꯦꯕꯅ ꯆꯥꯛ ꯆꯥꯔꯤꯉꯩꯗ ꯏꯃꯥꯗꯣ ꯍꯜꯂꯛꯂꯕꯁꯨꯅꯦ ꯃꯃꯤꯠꯇꯣ ꯎꯇꯥꯡ ꯍꯦꯛ ꯇꯥꯡꯈꯤꯗ꯭ꯔꯕ ꯁꯤꯟꯕꯤꯅꯁꯤꯁꯦ ꯏꯃꯥꯗꯣ ꯃꯄꯨꯛꯆꯦꯟꯁꯨꯅꯦ ꯆꯥꯎꯈ꯭ꯔꯄꯣꯠꯅꯤ ꯁꯥꯖꯥꯎ ꯁꯃꯨꯒꯤ ꯄꯨꯛꯆꯦꯟꯅꯤ ꯃꯤꯀꯨꯞ ꯑꯃꯠꯇ ꯐꯝꯕꯤꯔꯝꯃꯣ ꯆꯥꯏ ꯁꯤꯡꯗꯣ ꯊꯣꯛꯆꯔꯨꯈꯤꯒꯦ
1: ꯏꯇꯣꯝꯗ ꯂꯩꯕꯁꯦ ꯃꯦꯡꯐꯝ ꯂꯩꯇꯦꯀꯣ ꯑꯩꯗꯤ
0: ꯑꯩꯒꯤ ꯐꯣꯇꯣ ꯑꯗꯨꯒꯤ ꯌꯥꯝꯅ ꯊꯦꯜꯂꯤꯗꯨꯗꯤ
1: ꯌꯨꯝꯗ ꯂꯩꯕꯤ ꯅꯨꯄꯤꯅ ꯐꯖꯔꯝꯕꯗꯒꯤ ꯊꯤꯗꯔꯛꯄ ꯂꯝꯒꯤ ꯅꯨꯄꯤꯅ ꯑꯁꯨꯝ ꯑꯁꯨꯝ ꯐꯖꯈꯠꯂꯛꯏꯁꯤ ꯀꯔꯤꯅꯣ ꯀꯨꯏꯅ ꯂꯩꯃꯤꯟꯅꯔꯛꯑꯃꯤꯅ ꯄꯥꯝꯂꯛꯇ꯭ꯔꯦ ꯑꯗꯨꯅꯗꯤ ꯌꯨꯝꯒꯤ ꯅꯨꯄꯤꯁꯨ ꯃꯣꯏ ꯃꯣꯏꯒꯤ ꯅꯤꯄꯥꯁꯤꯡꯁꯤ ꯄꯥꯝꯃꯝꯒꯗ꯭ꯔꯣ
0: ꯁꯥꯍꯦꯕ ꯇꯦꯕꯜꯗ ꯆꯥꯛꯁꯦ ꯆꯥꯕꯤꯔꯣꯀꯣ ꯁꯦ ꯈꯨꯠꯁꯥꯁꯦ ꯍꯥꯝꯗꯣꯛꯄꯤꯔꯣ ꯏꯁꯤꯡ ꯁꯥꯄꯣꯟ ꯁꯣꯝꯗ ꯂꯩꯖꯔꯦꯁꯦ ꯌꯥꯅꯤꯌꯦ ꯍꯦꯛꯇ ꯍꯥꯝꯖꯤꯟꯕꯤꯌꯣ ꯁꯦ ꯇꯥꯎꯌꯦꯟꯁꯦ
1: ꯅꯪꯒꯤ ꯁꯤꯕꯨ ꯏꯗꯤ ꯀꯥꯏꯈ꯭ꯔꯦ ꯆꯥꯕ ꯇꯨꯝꯅꯕ ꯃꯍꯤꯒꯥꯗꯣ ꯌꯥꯎꯗ꯭ꯔꯕꯣ
0: ꯑꯣ ꯄꯨꯝꯅꯃꯛ ꯊꯧꯔꯥꯡꯖꯔꯤꯌꯦ ꯉꯁꯤꯗꯤ ꯃꯤꯔꯝꯒꯤ ꯑꯉꯥꯡꯕꯗꯣ ꯑꯣꯏꯅ ꯇꯧꯖꯔꯦ
1: ꯕꯁ
0: ꯍꯥꯏꯖꯔꯛꯑꯒꯦ
1: ꯍꯥꯏꯔꯛꯑꯣꯅꯦ ꯑꯗꯨꯗꯤ ꯉꯁꯥꯏꯅ ꯍꯧꯕ ꯌꯥꯔꯕꯗꯨꯕꯨ ꯅꯪ ꯁꯤꯗꯤ ꯁꯩꯇ ꯂꯥꯏꯔꯦꯝꯕꯤꯅꯤ
0: ꯁꯥꯍꯦꯕꯁꯤꯃ
1: ꯃꯆꯥ ꯑꯝꯇꯪ
0: ꯌꯥꯝꯅꯗꯤ ꯍꯦꯟꯖꯤꯟꯕꯤꯒꯅꯨꯀꯣ
1: ꯍꯦꯟꯖꯥꯡ ꯃꯊꯦꯟꯁꯤꯗꯤ ꯎꯅꯣꯡ ꯎꯅꯣꯡ ꯌꯥꯝꯈ꯭ꯔꯦꯗ ꯁꯩꯇ
0: ꯅꯨꯡꯁꯤꯗꯨꯅ ꯄꯤꯖꯅꯤꯡꯕ ꯑꯃ ꯍꯥꯎꯇ꯭ꯔꯕꯁꯨ ꯑꯃ ꯍꯦꯛꯇ ꯆꯥꯕ ꯌꯥꯅꯕ ꯁꯤꯟꯖꯕꯅꯤ ꯇꯅꯧꯔꯕꯤꯅ ꯆꯪꯒꯤ ꯈꯨꯆꯥꯅ ꯃꯦꯠꯄ ꯃꯣꯔꯣꯛꯇꯨꯕꯨ
1: ꯍꯥꯎꯗꯤ ꯑꯃ ꯍꯥꯎꯔꯦ ꯅꯥꯎꯁꯦꯛꯅꯤꯅ ꯁꯥꯁꯨ ꯁꯥꯔꯦ ꯎ ꯃꯣꯔꯣꯛꯅꯤꯅ
0: ꯍꯥꯞꯆꯔꯛꯈꯣꯔꯣ ꯅꯥꯎꯁꯦꯛ ꯃꯦꯠꯄꯗꯨꯕꯣ
1: ꯌꯥꯝꯗꯤ ꯌꯥꯝꯍꯜꯂꯛꯑꯅꯨ ꯍꯣꯔꯦꯅꯦ ꯑꯩ ꯄꯨꯛ ꯁꯥꯎꯒꯠꯄꯒꯤ ꯂꯩꯅꯥꯗꯨ ꯍꯧꯔꯛꯑꯕꯗꯤ ꯅꯪ ꯃꯥꯏꯕ ꯗꯥꯛꯇꯔ ꯀꯧꯕ ꯀꯣꯏꯆꯦꯟ ꯆꯦꯜꯂꯅꯤ ꯁꯦꯕꯥꯁꯨ ꯋꯥꯅꯦ
0: ꯑꯅꯥꯕꯒꯤ ꯁꯦꯕꯥꯒꯤꯗꯃꯛꯇꯗꯤ ꯑꯊꯣꯏꯕꯤꯅꯤ ꯑꯩꯁꯦ ꯑꯗꯣ ꯇꯁꯦꯡꯃꯛꯀꯤ ꯁꯥꯎꯒꯠꯈ꯭ꯔꯕꯗꯤ ꯈꯪꯗꯦꯀꯣ ꯇꯧꯁꯟꯅꯕꯒꯤꯗꯤ ꯑꯩ ꯃꯨꯛ ꯁꯦꯕꯥ ꯐꯕꯁꯤ ꯂꯩꯇꯔꯦ
1: ꯄꯥꯝꯃꯨꯕꯤ ꯅꯪꯅ ꯉꯥꯡ ꯁꯛꯄꯁꯤ ꯑꯩꯒꯤ ꯊꯃꯣꯏꯁꯦ ꯊ꯭ꯔꯣꯛ ꯊ꯭ꯔꯣꯛ ꯑꯣꯜꯂꯤ ꯁꯩꯇ
0: ꯑꯄꯪꯕꯤꯅ ꯌꯥꯏ ꯊꯥꯕꯤꯔꯤꯔꯣ
1: ꯑꯩꯅ ꯆꯩꯔꯝꯗ ꯊꯣꯡꯈꯣꯡ ꯁꯥꯔꯔꯦ ꯁꯤꯕꯨ ꯅꯠꯇꯦ ꯅꯪꯕꯨ ꯅꯨꯡꯁꯤꯗꯕꯒꯤꯔꯥꯏꯕꯨ
0: ꯀꯤꯕꯔꯅꯦ ꯅꯤꯄꯥꯅꯕꯣ
1: ꯑꯩꯈꯣꯏꯒꯨꯝꯕ ꯅꯤꯄꯥꯁꯤꯡꯁꯤꯅꯁꯦ ꯈꯤꯠꯅꯝ ꯁꯤꯒꯜꯂꯤꯁꯤ
0: ꯈꯪꯗꯦ ꯑꯇꯩ ꯅꯤꯄꯥꯗꯤ ꯁꯤꯔꯕꯁꯨ ꯅꯍꯥꯛꯇꯤ ꯁꯤꯕ ꯁꯨꯛꯌꯥ ꯌꯥꯗꯦ ꯄ꯭ꯔꯤꯊꯤꯕꯤꯁꯦ ꯇꯨꯝꯅꯕ ꯑꯦꯇꯣꯝ ꯕꯣꯝ ꯊꯥꯗꯔꯛꯂꯕꯁꯨ ꯍꯤꯡꯍꯧꯒꯗꯕꯗꯤ ꯏꯕꯥꯅꯤ ꯈꯛꯇꯅꯤ
1: ꯏꯕꯥꯅꯤ ꯈꯛꯇ
0: ꯌꯨꯝ ꯊꯦꯡꯅ ꯄꯥꯜꯂꯗꯤ ꯁꯤꯕꯁꯨ ꯊꯦꯡꯅ ꯁꯤꯒꯗꯧꯕ ꯅꯠꯇ꯭ꯔꯅꯦ ꯅꯤꯌꯣꯝꯅ
1: ꯄꯥꯝꯃꯨꯕꯤ ꯅꯪꯒꯤꯅꯦ ꯃꯤꯠꯀ ꯆꯤꯟꯒ ꯄꯨꯟꯕ ꯋꯥꯉꯥꯡ ꯅꯣꯛꯄꯗ ꯈꯔꯥꯏ ꯀꯨꯇꯛ ꯇꯧꯔꯒ ꯑꯄꯨꯕ ꯅꯌꯥꯗꯣ ꯎꯕꯗꯅꯦ ꯁꯩꯒꯤ ꯊꯃꯣꯏ ꯇꯞꯊꯗ꯭ꯔꯤꯁꯦ
0: ꯊꯃꯣꯏꯗꯣ ꯇꯞꯊꯗꯅꯕ ꯅꯅꯥꯛꯇꯒꯤ ꯁꯨꯛ ꯍꯦꯟ ꯍꯦꯟꯗꯣꯛꯍꯜꯂꯒꯅꯣ
1: ꯈꯨꯗꯣꯞ ꯂꯤꯛ ꯇꯧꯅ ꯊ꯭ꯔꯣꯛ ꯁꯤꯖꯤꯟꯕ ꯌꯥꯗꯦ ꯏꯁꯥꯗꯒꯤ ꯁꯛꯇꯥ ꯍꯦꯛ ꯊꯥꯔꯣꯏꯗꯕ
0: ꯍꯩꯃꯥ ꯆꯥꯛꯈꯤꯇꯪ ꯍꯥꯞꯆꯔꯛꯈꯤꯒꯦ ꯍꯥꯏꯔꯒ
1: ꯋꯥꯔꯤ ꯁꯥꯅ ꯁꯥꯅ ꯆꯥꯕꯗꯅ ꯄꯨꯛꯁꯦ ꯄꯣꯛꯈꯥꯏꯗꯧꯔꯦ
0: ꯁꯍꯦ ꯄꯨꯈꯝꯗꯨꯗ ꯍꯦꯛꯇ ꯍꯥꯝꯖꯤꯟꯕꯤꯔꯣ
1: ꯄꯨꯈꯝꯗ ꯆꯥꯛ ꯂꯦꯝꯍꯟꯕꯁꯦ ꯑꯩꯒꯤꯗꯤ ꯍꯩꯅꯗꯕꯤꯅꯦꯕ
0: ꯑꯗꯨꯗꯤ ꯏꯆꯦꯗꯨ ꯂꯨꯍꯣꯡꯕꯒꯤ ꯅꯨꯡꯗꯥꯡꯒꯤ ꯆꯥꯛꯇꯨꯁꯨ
1: ꯂꯣꯏꯅ ꯆꯥꯊꯣꯛꯑꯗꯨꯅꯀꯣ ꯑꯃꯨꯛ ꯍꯥꯞꯍꯜꯂꯒ ꯈꯔ ꯆꯥꯔꯒ ꯑꯃꯨꯛ ꯂꯦꯝꯍꯜꯂꯤꯗꯨꯅ
0: ꯁꯦ ꯇꯥꯎꯌꯦꯟꯁꯤꯗ ꯂꯩꯔꯤ ꯌꯥꯔꯦ ꯌꯥꯔꯦ ꯂꯦꯡꯈꯠꯄꯤꯔꯣ ꯆꯥꯔꯤꯕꯁꯤꯡꯁꯦ ꯑꯃꯨꯛꯇ ꯂꯣꯏꯁꯤꯟꯖꯈꯤꯒꯦ
1: ꯑꯗꯣ ꯄꯥꯝꯃꯨꯕꯤ ꯗꯈꯤꯅꯥꯗꯤ ꯀꯝꯗꯧꯗꯣꯔꯤ
0: ꯁꯥꯍꯦꯕꯈꯣꯏꯒꯨꯝꯕ ꯇꯣꯂꯣꯞ ꯆꯥꯕ ꯏꯕꯨꯡ ꯏꯄ꯭ꯋꯥ ꯑꯃꯠꯇꯁꯨ ꯂꯣꯏꯖꯗꯦꯗꯣ ꯏꯃꯥ ꯂꯨꯈ꯭ꯔꯥꯕꯤꯗꯨꯅ ꯏꯟꯁꯥꯡ ꯅꯥꯄꯤ ꯈꯔ ꯌꯣꯟ ꯅꯆꯟꯅꯁꯨ

0: ꯁꯥꯅ ꯏꯁꯩꯒ ꯇꯝꯕꯤꯔꯛꯄ꯭ꯔꯣ?
1: ꯇꯝꯖꯗꯦ ꯑꯩꯗꯤ ꯌꯥꯝ ꯏꯁꯩꯒꯗꯤ ꯌꯥꯝ ꯍꯩꯕ ꯅꯠꯇꯦꯗ ꯁꯨꯝ ꯄꯥꯝꯖꯕꯒꯤ ꯈꯔ ꯁꯨꯝ ꯉꯪꯕ ꯍꯥꯏꯇꯥ
2: ꯌꯥꯝ ꯐꯖꯅ ꯁꯛꯄꯤꯔꯛꯑꯦꯕ
0: ꯃꯤꯡ ꯑꯝꯇ ꯍꯥꯏꯕꯤꯌꯨꯕ
3: ꯑꯩꯒꯤ ꯃꯤꯡ ꯂꯥꯏꯁ꯭ꯔꯝ ꯕꯤꯕꯦꯝ ꯕꯤꯁꯥ ꯅꯣꯡꯗꯣꯝꯕꯝ ꯅꯤꯡꯉꯣꯟ
4: ꯂꯥꯏꯁ꯭ꯔꯝꯕꯤ
3: ꯕꯤ ꯑꯦꯜ ꯑꯦꯐꯀꯤ ꯑꯣꯏꯅ ꯑꯩ ꯇꯦꯖꯂꯔ ꯑꯣꯏꯅ ꯂꯩꯖ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ꯂꯦ ꯒ꯭ꯔꯨꯞꯀꯤ ꯑꯣꯏꯅꯅ ꯃꯌꯥꯏ ꯂꯥꯏꯁ꯭ꯔꯝ ꯁꯦꯂꯦ ꯒ꯭ꯔꯨꯞꯀꯤ ꯑꯩꯈꯣꯏꯒꯤ ꯕꯨꯛ ꯀꯤꯄꯔ ꯑꯣꯏꯅ ꯂꯩꯖꯕꯅꯤ ꯑꯗꯣ ꯑꯍꯥꯟꯕꯗꯗꯤ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 ꯈꯔ ꯑꯗꯨꯝ ꯍꯥꯏꯕ ꯌꯥꯕ ꯅꯠꯇ꯭ꯔꯥ
4: ꯌꯥꯝ ꯐꯩ
3: ꯑꯗꯩꯗ ꯑꯍꯥꯟꯕꯗꯗꯤ ꯑꯩꯈꯣꯏ ꯁꯦꯂꯦ ꯒ꯭ꯔꯨꯞ ꯁꯦꯝꯕꯁꯦ ꯃꯤ ꯇꯔꯥꯒ ꯇꯔꯥꯗꯒꯤꯅ ꯇꯔꯥꯃꯉꯥ ꯃꯅꯨꯡꯗ ꯁꯦꯝꯃꯣꯅ ꯍꯥꯏꯔꯦ ꯑꯗꯨ ꯑꯩꯈꯣꯏ ꯇꯔꯥꯁꯦ ꯁꯦꯝꯖꯔꯦ ꯇꯔꯥ ꯁꯦꯝ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ꯝꯃꯤꯕꯁꯤꯡꯁꯦ ꯐꯤ ꯁꯥꯕꯗꯤ ꯍꯩꯔꯦ ꯑꯗꯨꯒ ꯐꯤ ꯁꯥꯕ ꯍꯩꯔꯒ ꯈꯨꯠꯁꯨꯗꯤ ꯂꯩꯅꯤꯡꯉꯥꯏ ꯂꯩꯇꯕꯗꯣ ꯑꯗꯨ ꯇꯧꯔꯦ ꯑꯗꯨ ꯁꯦꯂꯦ ꯒ꯭ꯔꯨꯞꯁꯤ ꯌꯥꯎꯔꯦ ꯌꯥꯎꯕꯗꯒꯤ ꯕꯦꯂꯦꯞꯁꯦ ꯁꯦꯝ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ꯃꯨꯛ ꯁꯦꯝꯃꯦ ꯁꯦꯝꯕꯁꯤꯗꯒꯤ ꯕꯦꯂꯦꯞ ꯁꯦꯝꯃꯦ ꯑꯗꯨꯗꯒꯤ ꯑ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ꯂꯣꯟꯁꯦ ꯁꯦꯞꯀꯤ ꯂꯣꯜ ꯑꯃꯒ ꯑꯗꯒꯤ ꯀꯔꯤ ꯕꯦꯡꯛ ꯂꯣꯜ ꯑꯃꯒ ꯐꯪꯖꯩ ꯑꯍꯥꯟꯕꯗ ꯕꯦꯡꯛ ꯂꯣꯟꯅ ꯂꯥꯛ ꯑꯃ ꯐꯪꯉꯤ ꯑꯗꯨꯒ ꯁꯦꯞꯅ ꯂꯥꯛ ꯑꯃꯒ ꯂꯤꯁꯤꯡ ꯇꯔꯥ ꯐꯪꯉꯤ ꯑꯁꯤ ꯀꯃꯥꯏꯅ ꯇꯧꯁꯤꯒꯦ ꯑꯩꯈꯣꯏꯒꯤ ꯁꯦꯂꯦ ꯒ꯭ꯔꯨꯞꯁꯤꯡꯁꯦ ꯁꯨꯐꯝ ꯅꯣꯝꯐꯝ ꯌꯣꯝꯕꯧ ꯀꯃꯥꯏꯅ ꯇꯧꯁꯤꯒꯦꯅ ꯈꯟꯅꯔꯦ ꯈꯟꯅꯔꯒ ꯐꯔꯦ ꯑꯗꯨꯗꯤ ꯑꯩꯈꯣꯏ ꯁꯦꯂꯦ ꯒ꯭ꯔꯨꯞꯁꯤꯡꯁꯦ ꯀꯣꯜ ꯑꯃꯃꯝ ꯂꯣꯏꯅ ꯂꯩꯔꯁꯦꯅ ꯂꯣꯏꯅ ꯂꯩꯔꯦ ꯂꯩꯔꯒ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ꯐꯤ ꯌꯣꯟꯐꯝ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ꯕ ꯍꯥꯏꯔꯦ ꯐꯤ ꯌꯣꯟꯐꯝꯒꯤ ꯋꯥꯔꯅꯨ ꯂꯣꯏ ꯌꯣꯜꯂꯅꯤ ꯑꯩꯅ ꯍꯥꯏꯔꯦ ꯍꯥꯏꯕꯗꯒꯤ ꯃꯣꯏꯁꯤꯡꯁꯦ ꯀꯣꯜ ꯑꯃꯃꯝ ꯂꯣꯏ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ꯐꯤꯁꯦ ꯂꯣꯏ ꯁꯥꯍꯜꯂꯦ ꯃꯇꯝꯁꯤꯒꯤ ꯆꯠꯅꯕꯤ ꯑꯩꯈꯣꯏꯒꯤ ꯄꯣꯂꯤꯁꯇꯔ ꯃꯨꯀꯥ ꯐꯦꯟꯕꯁꯦ ꯃꯇꯝꯗꯨꯗꯗꯤ ꯃꯣꯏꯔꯥꯡ ꯕꯤꯖꯟ ꯆꯠ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ꯗꯨ ꯁꯥꯍꯜꯂꯦ ꯑꯩꯅ ꯁꯥꯍꯜꯂꯒ ꯕꯦꯡꯛꯒꯤ ꯄꯩꯁꯥ ꯊꯤꯕ ꯁꯦꯞ ꯄꯩꯁꯥ ꯊꯤꯕ ꯃꯇꯝꯁꯦ ꯁꯤꯗ ꯑꯩꯅ ꯂꯣꯏ ꯌꯣꯜꯂꯕꯅꯤꯅ ꯏꯋꯥ ꯋꯥꯗ꯭ꯔꯦꯕ ꯑꯗꯨꯝ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ꯃꯣꯏꯒꯤ ꯑꯉꯥꯡꯒꯤ ꯈꯣꯔꯁꯥ ꯄꯩꯁꯥꯁꯨ ꯑꯣꯏꯖꯔꯦ ꯚꯦꯟ ꯚꯔꯥꯕꯧꯗ ꯄꯤꯕ ꯉꯝꯃꯦ ꯁ꯭ꯀꯨꯜ ꯐꯤꯕꯧꯗ ꯊꯤꯕ ꯉꯝꯃꯦ ꯑꯗꯨꯗ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ꯊꯣꯛꯑꯝꯗꯕ ꯋꯥ ꯉꯥꯡꯕ ꯉꯝꯃꯝꯗꯕꯁꯤꯁꯨ ꯂꯣꯏꯅ ꯉꯝꯃꯛꯑꯦ ꯍꯩ ꯁꯤꯡꯉꯛꯑꯦ ꯅꯨꯄꯤꯁꯤꯡꯒꯤ ꯀꯥꯟꯅꯕꯁꯦ ꯌꯥꯝꯅ ꯐꯪꯉꯦ ꯍꯥꯏꯕ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ꯑꯗꯨ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ꯀꯦꯟ ꯗꯣꯁ ꯑꯃꯨꯛꯁꯨ ꯄꯤꯕꯤꯔꯦ ꯁꯤꯅꯗꯤ ꯑꯃꯨꯛ ꯈꯔ ꯆꯥꯎꯅ ꯑꯃꯨꯛ ꯇꯧꯕ ꯉꯝꯖꯔꯦ ꯑꯩꯈꯣꯏ ꯍꯦꯟꯅ ꯄꯤꯔꯛꯑꯦꯕ ꯁꯦꯀꯦꯟ ꯗꯣꯁꯇꯗꯤ ꯑꯃꯨꯛ ꯌꯥꯝꯃꯦ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ꯇꯧꯏ
0: ꯑꯗꯣ ꯁꯨꯝ ꯍꯥꯏ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ꯒ꯭ꯔꯨꯞꯀ ꯁꯦꯝꯕ ꯍꯧꯔꯛꯄꯁꯦ ꯏꯃꯨꯡꯒꯤ ꯃꯤꯅꯗꯤ ꯌꯥꯝ ꯉꯥꯡꯉꯤꯒ ꯍꯥꯏ
3: ꯑꯗꯨꯗꯤ ꯅꯨꯄꯥꯁꯤꯡꯅꯁꯨ ꯁꯝꯕꯜ ꯂꯩꯇꯕꯒꯨꯝꯕꯅꯤꯀ ꯍꯥꯏꯌꯦꯕꯀꯣ ꯑꯗꯨꯕꯨ ꯑꯩꯅ ꯍꯥꯏꯌꯦ ꯁꯝꯕꯜ ꯂꯩꯇꯕ ꯍꯥꯏꯕꯗꯣ ꯅꯪꯅ ꯍꯥꯏꯔꯁꯨ ꯌꯥꯏ ꯑꯩꯈꯣꯏ ꯅꯨꯄꯥ ꯃꯛꯅꯕꯨ ꯍꯥꯏꯌꯦꯕꯀꯣ ꯍꯥꯏꯌꯣ ꯍꯥꯏꯔꯁꯨ ꯌꯥꯏ ꯀꯩꯁꯨ ꯀꯥꯏꯗꯦ ꯑꯩ ꯁꯦꯂꯦ ꯒ꯭ꯔꯨꯞꯀꯤꯁꯨ ꯅꯪꯅꯕ ꯆꯠꯂꯤ ꯌꯨꯝꯒꯤ ꯏꯆꯥ ꯊꯤꯟꯗꯣꯛ ꯊꯤꯟꯖꯤꯟꯁꯨ ꯆꯠꯂꯤ ꯏꯆꯥ ꯌꯦꯡꯁꯤꯟꯕꯁꯨ ꯑꯗꯨꯝ ꯑꯩ ꯄꯨꯡ ꯌꯦꯡꯉꯒ ꯑꯩ ꯊꯕꯛ ꯇꯧꯏ ꯑꯗꯨꯅ ꯌꯨꯝꯒꯤ ꯊꯕꯛ ꯇꯧꯔꯝꯗꯦ ꯍꯥꯏꯕꯗꯨꯁꯨ ꯂꯩꯇ꯭ꯔꯦ ꯑꯗꯨꯝ ꯅꯪꯅꯅꯕ ꯉꯝꯅꯅꯕ ꯑꯩ ꯍꯣꯠꯅꯖꯩꯕ ꯑꯗꯣ ꯃꯥꯁꯨ ꯍꯧꯖꯤꯛꯇꯤ ꯈꯪꯉꯛꯑꯦ ꯍꯪꯉꯛꯑꯃꯤꯅ ꯍꯧꯖꯤꯛꯇꯤ ꯀꯩꯁꯨ ꯍꯥꯏꯗ꯭ꯔꯦ
4: ꯑꯗꯣ
3: ꯁꯄꯣꯔꯠ ꯇꯧꯔꯦꯕ ꯑꯗ ꯑꯩꯅ ꯔꯦꯗꯤꯑꯣꯁꯦ ꯑꯩꯁꯦ ꯐꯤꯁꯨ ꯍꯧꯖꯩꯀꯣ ꯃꯌꯥꯝꯁꯤꯒꯤ ꯐꯤ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ꯐꯤꯁꯦ ꯍꯧꯖꯩꯌꯦꯕ ꯑꯗ ꯑꯩꯅ ꯔꯦꯗꯤꯑꯣꯁꯦ ꯐꯤꯁꯦ ꯍꯧꯅ ꯌꯥꯝ ꯇꯥꯖꯩꯀꯣ ꯏꯁꯩꯁꯦ ꯏꯁꯩ ꯑꯩꯅ ꯌꯥꯝ ꯄꯥꯝꯖꯕꯁꯦ ꯀꯩꯅꯣꯒꯤ ꯖꯤꯕꯟꯒꯤ ꯏꯁꯩ ꯑꯃ ꯂꯩꯗꯥꯏꯅꯦ ꯃꯤꯃꯥꯟꯅꯗ꯭ꯔꯕꯤ ꯄꯨꯔꯅꯤꯃꯥ ꯍꯥꯏꯅ ꯃꯗꯨꯗ ꯑꯩꯅ ꯑꯩꯈꯣꯏ ꯍꯩꯉꯥꯡꯁꯦ ꯑꯝꯇꯪ ꯂꯥꯛꯑꯗꯤ ꯏꯁꯩ ꯈꯟꯕꯁꯦ ꯑꯩꯁꯦ ꯃꯁꯤ ꯑꯝꯇꯗꯤ ꯈꯟꯖꯒꯦ ꯑꯩꯅ ꯈꯟꯕꯁꯤ
5: ꯌꯥꯝꯅ ꯄꯥꯝꯕꯅꯤꯅ ꯉꯪꯕꯁꯨ ꯍꯩꯔꯝꯗꯧ ꯃꯥꯜꯂꯤ ꯃꯇꯦ ꯉꯪꯕꯁꯨ ꯍꯩꯗꯧ ꯃꯥꯜꯂꯤ
3: ꯑꯗꯣ ꯑꯩꯁꯦ ꯌꯥꯝ ꯄꯤꯡꯉꯦꯗ ꯏꯁꯩꯁꯦ ꯌꯥꯝ ꯄꯥꯝꯃꯛꯑꯦꯕ ꯑꯩ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ꯁꯦ ꯀ꯭ꯂꯥꯁ ꯐꯣꯔ ꯇꯝꯕ ꯃꯥꯜꯂꯤ ꯑꯗꯨꯗꯩꯗ ꯑꯩꯅ ꯏꯁꯩꯁꯦ ꯁꯛꯀꯦꯅ ꯇꯧꯕꯗ ꯏꯟꯁꯇ꯭ꯔꯨꯃꯦꯟ ꯊꯤꯜꯂꯤꯕꯗꯣ ꯑꯗꯨꯅ ꯔꯤꯌꯥꯛꯁꯟ ꯇꯧꯕꯗ ꯅꯪ ꯏꯁꯩ ꯁꯛꯑꯅꯨ ꯏꯁꯩꯗ ꯌꯥꯝ ꯄꯥꯝꯖꯕ ꯅꯪ ꯁꯨꯔ ꯑꯃ ꯌꯥꯎꯗ꯭ꯔꯦꯅ ꯍꯥꯏꯕꯀꯣ ꯑꯗꯨꯗ ꯑꯩꯁꯦ ꯏꯁꯩꯗꯤ

0: 的没谁点帮忙。
1: 到一出面要这个地都吃不压个的吧，妈的，没点在吃不用的。
2: 啊，但那些回来拉些的是的过，啊，一些看不给的那的，哦，冷的是
0: 看也嘛看不的。啊，但咱再给他碰多着呢，
1: 碰多不
2: 会。啊，都一些看不，过年吃不给都听的，那个什么是，一下呢，吃不给咱家嘛朋友，这个变的吃不了。哦，啊，都的吃着了给过。

0: ꯔꯦꯗꯤꯑꯣꯁꯨ ꯌꯥꯝ ꯇꯥꯏ ꯍꯥꯏꯕꯅꯦ ꯀꯔꯤ ꯀꯔꯤ ꯄ꯭ꯔꯣꯒ꯭ꯔꯥꯝꯗꯤ ꯇꯥꯕꯤꯕ꯭ꯔꯥ?
1: ꯑꯗꯨꯝ ꯀꯣꯏꯅ ꯆꯠꯄꯒꯤ ꯏꯁꯩ ꯈꯟꯕꯁꯨ ꯇꯥꯖꯔꯦꯀꯣ,
2: ꯏꯁꯩ ꯄꯥꯝꯃꯕꯅꯤꯅ.
1: ꯏꯁꯩ ꯄꯥꯝꯃꯕꯅꯤꯅ ꯑꯩꯅ ꯍꯥꯏꯀꯣ, ꯖꯤꯕꯟꯒꯤ ꯏꯁꯩ ꯃꯤꯃꯥꯟꯅꯗꯕꯤ ꯄꯨꯔꯅꯤꯃꯥ ꯑꯗꯣ ꯂꯥꯛꯑꯗꯤ ꯐꯅꯤꯗ ꯀꯥꯏꯅꯒ ꯍꯥꯏꯗꯣꯏꯅꯦꯕꯀꯣ. ꯑꯗꯒꯤꯗꯤ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ꯁꯨ ꯑꯗꯨꯝ ꯇꯥꯖꯩ, ꯑꯗꯒꯤ ꯂꯤꯂꯥ ꯗ꯭ꯔꯃꯥꯁꯨ ꯑꯗꯨꯝ ꯇꯥꯖꯩ.
0: ꯐꯣꯟꯗꯗꯤ ꯇꯧꯕꯤꯗ꯭ꯔꯕ?
1: ꯐꯣꯟ ꯇꯧꯕꯁꯦ ꯑꯁ ꯈꯪꯗꯦꯗ, ꯁꯨ ꯐꯪꯉꯦ ꯐꯪꯗꯃꯤꯅꯅꯦ ꯇꯟꯗꯅ ꯇꯣꯛꯊꯣꯛꯑꯦ. ꯃꯤꯅ ꯈꯜꯂꯛꯄꯗꯨꯁꯨ ꯑꯩꯅ ꯇꯥꯔ ꯆꯞ 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ꯇꯣꯛꯑꯦꯕ.
0: ꯏꯁꯥꯅ ꯇꯧꯕꯗꯗꯤ ꯑꯝꯇ
1: ꯐꯪꯗꯦꯕ, ꯁꯨ ꯐꯪ ꯐꯪꯗꯦꯕ. ꯑꯗꯨꯕꯨ ꯉꯁꯤ ꯂꯥꯛꯄꯤꯕꯁꯦ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ꯒꯤ ꯊꯝꯃꯣꯏꯒꯤ ꯋꯥꯏꯕ ꯋꯥꯁꯦ ꯐꯣꯡꯗꯣꯛꯆꯔꯒꯦ ꯁꯤꯅꯦꯕ. ꯈꯜꯂꯦꯕ,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ꯅ ꯁꯥꯔꯛꯄ ꯐꯤꯁꯦ ꯏꯁꯥꯅ ꯌꯣꯟꯕꯤ ꯍꯥꯏꯀꯣ, ꯌꯣꯟꯕꯁꯤꯗꯤ ꯀꯃꯥꯏꯅ ꯌꯣꯟꯒꯦ?
1: ꯑꯩꯈꯣꯏꯅ ꯌꯣꯟꯕꯁꯦ ꯀꯟꯇꯦꯛ ꯈꯔꯗꯤ ꯂꯩꯅꯔꯦ, ꯂꯩꯅꯔꯦ ꯍꯥꯏꯕꯗꯤ ꯃꯣꯏꯁꯦ ꯑꯩꯈꯣꯏꯒꯤ ꯐꯤ ꯈꯣꯡꯀꯠꯂꯒ ꯌꯣꯟꯕꯁꯦ ꯃꯣꯏꯅ ꯁꯦꯟꯗꯣꯡ ꯑꯃꯨꯛ ꯇꯧꯔꯒ ꯌꯣꯟꯗꯣꯏꯅꯦꯕ, ꯃꯊꯥꯡ ꯃꯊꯥꯡ ꯌꯣꯟꯕꯁꯦ. ꯑꯩ ꯀꯟꯇꯦꯛ ꯈꯔꯗꯤ ꯂꯩꯖꯔꯦ, ꯂꯩꯖꯔꯦꯗꯤ ꯑꯩꯒꯤ ꯊꯥꯕꯝ. ꯑꯗꯣ ꯑꯩꯅ ꯆꯠꯂꯨꯔ ꯄꯤꯕꯤꯕꯗꯤ ꯅꯠꯇꯦ, ꯃꯣꯏ ꯂꯥꯛꯑꯒ ꯍꯥꯏꯗꯤ ꯑꯍꯥꯟꯕ ꯄꯤꯕ ꯍꯧꯕꯗꯒꯤ ꯃꯣꯏ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ꯗꯒꯤ ꯑꯗꯨꯝ ꯂꯧꯋꯦꯕ. ꯑꯩ ꯅꯣꯡꯃꯇ ꯌꯣꯟꯕ ꯆꯠꯇꯦꯕꯀꯣ. ꯑꯗꯨ ꯑꯩꯅ ꯈꯣꯝꯕꯤꯔꯨꯕ ꯃꯌꯥꯝꯁꯦ ꯈꯣꯝꯃꯨꯕ, ꯑꯗꯨꯗꯒꯤ ꯃꯣꯏꯅ ꯑꯗꯨꯝ ꯂꯧꯕ ꯂꯥꯛꯑꯒ ꯑꯗꯨꯃꯥꯏ ꯌꯣꯜꯂꯦ. ꯑꯗꯩ ꯍꯧꯖꯤꯛꯇꯤ ꯁꯦꯜꯐ ꯒ꯭ꯔꯨꯞꯀꯤ ꯑꯣꯏꯅꯁꯨ ꯔꯨꯠ ꯃꯥꯔꯀꯦꯠ ꯑꯃꯨꯛ ꯍꯥꯡꯉꯛꯄꯅꯤꯅ ꯁꯤꯗꯁꯨ ꯈꯨꯗꯣꯡꯆꯥꯕ, ꯌꯣꯟ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ꯌꯥꯝꯅ ꯐꯪꯉꯦ.
2: ꯑꯗꯨꯗꯤ ꯁꯥꯔꯤꯕ ꯄꯣꯠꯁꯦ ꯑꯝꯇ ꯃꯥꯡꯗ꯭ꯔꯦ?
1: ꯃꯥꯡꯗ꯭ꯔꯦ. ꯍꯣꯏ,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ꯇꯣꯞꯄ ꯑꯃ ꯃꯨꯅꯁꯤ ꯕꯤꯌꯥꯃ.
3: ꯍꯣꯏ, ꯑꯩꯒꯤ ꯃꯤꯡ ꯈꯦꯇꯤꯃꯤꯌꯨꯝ ꯄ꯭ꯔꯣꯃꯤꯂꯥ, ꯑꯩ ꯍꯥꯏꯉꯥꯡ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ꯅꯦ. ꯑꯩꯒꯤ ꯁꯦꯂꯦ ꯒ꯭ꯔꯨꯞꯀꯤ ꯃꯃꯤꯡꯅ ꯌꯥꯏꯐꯀꯣꯜ ꯁꯦꯂꯦ ꯒ꯭ꯔꯨꯞ, ꯊꯧꯉꯝꯕꯤ ꯁꯦꯂꯦꯐꯇꯅ ꯑꯩꯁꯦ ꯁꯤ ꯑꯥꯔ ꯄꯤ ꯑꯦꯁ ꯑꯥꯏ ꯑꯦꯁ ꯗꯤ ꯑꯣꯏꯅ ꯇꯧꯕꯨꯔꯒ ꯂꯩꯖꯩꯌꯦ. ꯁꯤ ꯑꯥꯔ ꯄꯤ ꯑꯦꯁ ꯑꯥꯏ ꯑꯦꯁ ꯗꯤ ꯍꯥꯏꯖꯦ, ꯑꯦꯁ ꯑꯥꯏ ꯑꯦꯁ ꯗꯤ ꯍꯥꯏꯕ ꯁꯤ ꯑꯥꯔ ꯄꯤ ꯍꯥꯏꯕꯁꯤꯅ ꯀꯝꯃꯨꯅꯤꯇꯤ ꯔꯤꯁꯣꯔꯁ ꯄꯔꯁꯟ ꯍꯥꯏꯕꯀꯣ, ꯃꯥꯒꯤ ꯑꯁꯥꯡꯕ ꯂꯣꯡ ꯐꯣꯝꯗ. ꯑꯗꯨꯒ ꯑꯦꯁ ꯑꯥꯏ ꯑꯦꯁ ꯗꯤ ꯍꯥꯏꯁꯤꯅ ꯁꯣꯁꯦꯜ ꯏꯟꯀ꯭ꯂꯨꯖꯟ ꯑꯦꯟ ꯁꯣꯁꯦ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ꯍꯥꯏ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ꯜꯒꯤ ꯑꯣꯏ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ꯗ ꯃꯌꯥꯝꯁꯤꯕꯨ ꯌꯥꯎ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ꯍꯟꯕ, ꯑꯃꯗꯤ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ꯆꯥꯎꯈꯠꯀꯗꯒꯦ, ꯁꯃꯥꯖ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ꯆꯥꯎꯈꯠꯀꯗꯒꯦ ꯍꯥꯏꯕꯁꯤ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ꯗ ꯃꯦꯟ ꯑꯣꯏꯅ ꯇꯧꯖꯩ. ꯑꯗꯣ ꯑꯩꯈꯣꯏꯅ ꯑꯩ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ꯒꯤ ꯁꯤꯒꯤ ꯀꯝꯃꯨꯅꯤꯇꯤ ꯔꯤꯁꯣꯔꯁ ꯄꯔꯁꯟ ꯑꯃ ꯑꯣꯏꯅ ꯂꯩꯕꯗ ꯅꯨꯡꯉꯥꯏꯖ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 ꯑꯦꯁꯤꯌꯥꯟ ꯀꯟꯇ꯭ꯔꯤꯁꯤꯗ ꯃꯦꯟ ꯑꯣꯏꯅ ꯑꯩꯈꯣꯏ ꯏꯄꯥꯏꯕꯨ ꯍꯥꯛꯇꯛꯗꯒꯤ ꯍꯧꯅ ꯆꯠꯅꯔꯒ ꯂꯥꯛꯏꯕꯁꯤꯡꯁꯦ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 ꯅꯝꯊꯔꯒ ꯊꯝꯕ, ꯅꯨꯄꯤꯁꯤꯡꯁꯤꯗ ꯃꯝ ꯊꯦꯡꯅ ꯃꯝꯅ ꯆꯠꯄ ꯌꯥꯗꯦ, ꯑꯗꯩꯗꯤ ꯑꯩꯈꯣꯏ ꯏꯃꯨꯡꯗ ꯂꯩꯒꯗꯕꯅꯤ, ꯆꯥꯛ ꯏꯁꯤꯡ ꯊꯣꯡꯉ ꯂꯩꯒꯗꯕꯅꯤ, ꯉꯥꯡ ꯁꯦꯟꯅ ꯂꯩꯒꯗꯕ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ꯁꯨ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ꯃꯌꯥꯝꯁꯤꯡꯁꯦ ꯁꯤꯗꯒꯤ ꯈꯤꯇꯪ ꯅꯥꯊꯩꯔꯒ ꯑꯩꯈꯣꯏ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ꯅ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ꯊꯣꯛꯇꯨꯅ ꯑꯩꯒꯤ ꯄꯥꯝꯖꯕ ꯖꯒꯣꯏ ꯏꯁꯩꯕꯨ ꯑꯣꯏꯔꯣ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ꯅꯤꯡꯕ ꯃꯤꯃꯥꯡꯊꯣꯛꯅ ꯇꯧꯕ ꯌꯥ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ꯇꯧꯕ, ꯑꯗꯒꯤ ꯅꯨꯄꯥꯁꯤꯡꯅ ꯗꯤꯁꯀ꯭ꯔꯤꯃꯤꯅꯦꯁꯟ ꯇꯧꯕꯤꯔꯕ, ꯚꯥꯏꯑꯣꯂꯦꯟꯁ ꯇꯧꯕꯤꯔꯕ ꯃꯇꯝꯗ ꯅꯣꯏ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ꯂꯩꯔꯤ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ꯃꯔꯤ ꯂꯩꯅꯕ ꯑꯩꯈꯣꯏꯒꯤ ꯂꯤꯒꯦꯟꯒꯤ ꯑꯣꯏꯔꯣ ꯋꯥꯟ ꯁ꯭ꯇꯣꯞ ꯁꯦꯟꯇꯔꯕꯨ ꯑꯣꯏꯔꯣ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ꯃꯣꯏꯕꯨ ꯄꯨꯕꯤꯅꯕꯒꯤ ꯃꯣꯏꯕꯨ ꯈꯨꯠ ꯄꯥꯏꯔꯒ ꯆꯤꯡꯕꯤꯔꯒ ꯃꯐꯝꯗꯨ ꯌꯥꯎꯅ ꯄꯨꯕꯤꯅꯅ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ꯇꯧꯖꯕ, ꯁꯨꯝꯕ ꯃꯌꯥꯝꯁꯦ ꯁꯤ ꯇꯧꯕ ꯉꯝꯕꯁꯦ ꯑꯩ ꯌꯥꯝꯅ ꯇꯁꯦꯡꯅ ꯑꯦꯝ ꯑꯦꯁ ꯑꯥꯔ ꯑꯦꯜ ꯑꯦꯝꯕꯨ ꯊꯥꯒꯠꯆꯩ. ꯑꯦꯝ ꯑꯦꯁ ꯑꯥꯔ ꯑꯦꯜ ꯑꯦꯝꯅ ꯁꯨꯝꯕꯒꯤ ꯇ꯭ꯔꯦꯅꯤꯡ ꯃꯌꯥꯝ ꯄꯤꯕꯤꯗꯨꯅꯀꯣ ꯖꯦꯟꯗꯔꯒꯤ ꯑꯣꯏ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ꯗ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ꯗ ꯄꯥꯡꯒꯜ ꯍꯥꯞꯄꯤꯕ, ꯃꯣꯏꯗ ꯑꯦꯋꯥꯔꯅꯦꯁ ꯄꯤꯕꯤꯕ, ꯑꯗꯩ ꯑꯣꯔꯦꯟꯇꯦ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ꯄꯤꯔꯒ ꯃꯣꯏꯗ ꯍꯦꯟꯅ ꯃꯤ ꯃꯌꯥꯝꯒ ꯊꯦꯡꯅꯕꯗ ꯄꯥꯡꯒꯜ ꯊꯧꯅꯥ ꯂꯩꯅꯕ, ꯑꯗꯒꯤ ꯃꯣꯏꯗ ꯅꯣꯂꯦꯖ ꯃꯌꯥꯝ ꯂꯩꯔꯒ ꯅꯣꯂꯦꯖ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ꯒꯀꯣ ꯃꯣꯏꯕꯨ ꯑꯩꯗꯤ ꯑꯩ ꯁꯨꯃꯥꯏꯅ ꯑꯩꯉꯣꯟꯗ ꯑꯩꯒꯤ ꯏꯆꯥꯅꯨꯄꯤꯗ ꯁꯨ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ꯑꯗꯒꯤ ꯑꯩꯉꯣꯟꯗ ꯁꯤꯒꯨꯝꯕ ꯑꯃ ꯈꯨꯗꯣꯡꯊꯤꯕ ꯑꯃ ꯂꯥꯛꯑꯒꯗꯤ ꯑꯩ ꯁꯤ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ꯁꯤꯒ ꯇꯥꯟꯅꯕ ꯌꯥꯏꯅ, ꯁꯤꯒꯤ ꯃꯇꯦꯡ ꯂꯧꯕ ꯌꯥꯏꯅ ꯀꯥꯏꯅ ꯈꯪꯍꯟꯕꯁꯦ ꯁꯤꯒꯨ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 ꯇꯧꯕꯒꯤꯗꯃꯛꯇ ꯑꯩ ꯆꯥꯎꯊꯣꯛꯆꯩ.
4: ꯍꯣꯏ, ꯑꯩꯈꯣꯏ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ꯐꯖꯕ ꯋꯥꯐꯝ ꯃꯌꯥꯝꯗꯤ ꯇꯥꯕ ꯐꯪꯖꯔꯦ ꯁꯣꯝꯗꯒꯤ, ꯑꯗꯣ ꯃꯌꯥꯝꯒꯤ ꯑꯣꯏꯅ ꯀꯩꯅꯣꯝꯇꯪꯗꯤ ꯄꯥꯡꯊꯣꯛꯄꯤꯔꯝꯃꯨꯗꯅ.
1: ꯑꯩꯁꯦ ꯉꯁꯤꯁꯦ
2: ꯑꯩꯈꯣꯏꯒꯤ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ꯃꯌꯥꯝꯒꯤ ꯕꯤ.ꯑꯦꯜ.ꯑꯦꯐ.ꯅ ꯄꯥꯡꯊꯣꯛ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ꯒꯤ ꯃꯑꯣꯡ ꯃꯇꯧꯁꯨ ꯂꯧꯖꯕ ꯂꯣꯏꯅꯅ ꯏꯟꯇꯔꯇꯦꯟꯃꯦꯟ ꯄ꯭ꯔꯣꯒ꯭ꯔꯥꯝ ꯍꯥꯏ ꯇꯥꯔꯦꯀꯣ, ꯃꯌꯥꯝꯒ ꯅꯨꯡꯉꯥꯏꯅꯕꯁꯨ ꯑꯝꯇꯪ ꯄꯥꯡꯊꯣꯛꯄꯤꯔꯝꯃꯣ.
3: ꯂꯣꯡꯁꯦ ꯊꯨꯡꯕꯅꯤꯅꯅꯦ ꯑꯩꯅꯅꯦ ꯏꯁꯩꯕꯨꯗꯤ ꯑꯗꯨꯝ ꯄꯥꯝꯖ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ꯁꯨ ꯑꯗꯨꯝ ꯄꯥꯝꯖꯩ ꯏꯁꯩꯁꯦꯀꯣ. ꯑ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ꯇꯪ ꯑꯗꯨꯝ ꯃꯌꯥꯝꯗ ꯈꯨꯗꯣꯟ ꯇꯝꯖꯔꯒꯦ. ꯑꯩꯗꯤ ꯁꯨꯝ ꯀꯩꯅꯣꯒꯤ ꯊꯣꯉꯥꯝ ꯂꯛꯁꯃꯤꯒꯤ ꯀꯅꯥꯒꯤ ꯊꯣꯡꯖꯤꯟꯗ ꯑꯗꯨ ꯏꯁꯩ ꯃꯇꯦꯡ ꯌꯥꯝ ꯁꯥꯡꯅꯗꯤ ꯁꯥꯔꯣꯏꯒꯦ, ꯀꯩꯅꯣ ꯐꯥꯕꯨꯗꯤ ꯑꯗꯨꯝ ꯐꯥꯕꯀꯣ, ꯑꯗꯨꯁꯨ ꯑꯩꯒꯤ ꯉꯁꯤꯒꯤ ꯀꯟꯗꯤꯁꯟꯁꯦ ꯅꯨꯡꯉꯥꯏꯇ꯭ꯔꯕ ꯏꯁꯩ ꯁꯛꯄꯗ ꯍꯥꯏꯖꯔꯒꯦꯀꯣ. ꯀꯅꯥꯒꯤ

0: ꯃꯥꯏ ꯑꯦꯇ꯭ꯔꯦꯛꯁꯟꯗꯣ ꯑꯗꯨꯗ ꯍꯥꯟꯅ ꯄꯤꯍꯟꯕꯗꯣ ꯍꯥꯏ ꯇꯥꯔꯦ,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ꯜꯍꯟꯕꯗꯣ. ꯑꯗꯒꯤꯗꯤ ꯍꯦꯛ ꯈꯣꯡꯉꯦ ꯊꯥꯡꯖ ꯃꯇꯝꯁꯤꯗꯩꯗ ꯈꯪꯗꯦ ꯃꯅꯨꯡꯗ ꯌꯥꯝꯅ ꯋꯥꯡꯉꯦ, ꯑꯗꯒꯤ ꯑꯩꯕꯨ ꯋꯦꯜꯀꯝ ꯇꯧꯕꯤꯕꯗꯁꯨ ꯏꯁꯩꯒꯗꯣ ꯐꯖꯅꯒ ꯊꯥꯔꯒꯀꯣ ꯈꯪꯗꯦ ꯌꯥꯝ ꯊꯤꯅ ꯅꯨꯡꯉꯥꯏꯈꯤꯕ ꯍꯥꯏ ꯇꯥꯔꯦ. ꯑꯣ ꯁꯤꯅꯤꯀꯣ ꯑꯩꯅ ꯍꯥꯟꯅ ꯑꯗꯨꯝ ꯐꯣꯟꯗ ꯀꯩꯗ ꯎꯔꯝꯃꯒ ꯁꯨꯃꯥꯏꯅ ꯔꯤꯌꯦꯜ ꯂꯥꯏꯐꯇ ꯎꯔꯛꯄꯁꯤꯗꯤ ꯍꯣꯏ ꯃꯪ ꯐꯥꯎꯅꯕꯗꯣ.
1: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ꯃꯔꯨꯑꯣꯏꯅ ꯀ꯭ꯔꯨꯁ ꯁꯤꯕ ꯑꯃꯗ ꯂꯩꯔꯤꯕꯁꯤ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ꯅꯁꯨ ꯌꯥꯝ ꯈꯪꯅꯤꯡꯉꯒꯅꯤ ꯀꯔꯤ ꯀꯔꯤꯅꯣ ꯃꯁꯤꯗꯩꯁꯤꯗ ꯊꯦꯡꯅꯕ ꯊꯣꯏꯗꯣꯛꯄꯁꯤ ꯀꯔꯤ ꯀꯔꯤ ꯂꯩ?
0: ꯑꯗꯨꯒꯤ ꯃꯅꯨꯡꯗꯨꯗꯩꯗ ꯈꯛꯇꯪ ꯂꯩꯕꯁꯦ ꯂꯣꯏꯅꯃꯛ ꯂꯩꯔꯦ, ꯑꯗꯩꯗ ꯑꯦꯅꯤ ꯄꯣꯠ ꯂꯩꯅꯤꯡꯕ ꯑꯗꯨꯝ ꯐꯪꯅꯤ, ꯍꯥꯏꯕꯗꯤ ꯄꯣꯠ ꯆꯩ ꯀꯩꯀꯥ ꯂꯣꯏꯅꯃꯛ ꯌꯣꯜꯂꯤ, ꯆꯥꯕ ꯊꯛꯄꯁꯨ ꯂꯣꯏꯅꯃꯛ ꯐꯪꯉꯤ, ꯑꯗꯩꯗ ꯐꯪꯗꯕ ꯑꯝꯇ ꯂꯩꯇꯦ, ꯍꯥꯏꯕꯗꯤ ꯂꯛꯖꯔꯤ ꯑꯣꯏꯕ ꯔꯦꯁꯇꯨꯔꯦꯟꯁꯨ ꯂꯣꯏꯅꯃꯛ ꯂꯩꯔꯦ, ꯑꯗꯨꯒꯤ ꯔꯦꯁꯇꯨꯔꯦꯟꯗ ꯏꯖꯨꯃꯤ ꯀꯌꯥꯁꯨ ꯂꯣꯏꯅꯃꯛ ꯂꯩꯔꯦ, ꯏꯖꯨꯃꯤꯗ ꯆꯥꯅꯤꯡꯉꯒꯅ ꯃꯣꯏ ꯏꯖꯨꯃꯤꯗ ꯑꯗꯨꯝ ꯕꯨꯛ ꯇꯧꯔꯒ ꯑꯗꯨꯝ ꯆꯥꯖꯔꯅꯤ ꯑꯩꯈꯣꯏꯒꯤ ꯂꯥꯛꯏꯕ ꯃꯤ ꯃꯌꯥꯝꯁꯦ ꯒ꯭ꯌꯥꯁꯁꯤꯡꯁꯦ. ꯑꯗꯨꯒꯗꯤ ꯃꯣꯏꯅ ꯆꯥꯅꯤꯡꯗ꯭ꯔꯒꯅ ꯕꯐꯦ ꯑꯆꯧꯕ ꯑꯃ ꯂꯩ, ꯑꯗꯨꯗꯤ ꯐ꯭ꯔꯤꯅꯤ, ꯑꯗꯨꯗꯤ ꯃꯤ ꯂꯥ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ꯒ꯭ꯌꯥꯁꯀꯤ ꯑꯣꯏꯅ ꯃꯣꯏ ꯂꯣꯏꯅꯃꯛ ꯆꯥꯕ ꯌꯥꯏꯕ, ꯑꯗꯨꯒꯤ ꯕꯐꯦ ꯑꯗꯨꯗ ꯐꯪꯉꯤꯁꯦ ꯁꯤꯞꯇꯨꯗ ꯂꯥꯛꯏꯕ ꯃꯤꯁꯤꯡ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ꯑꯣꯏꯅ ꯂꯥꯛꯄꯅꯤꯅ ꯏꯟꯗꯤꯌꯥꯒꯤ ꯐꯨꯗ ꯐꯪꯉꯛꯀꯅꯤ, ꯐꯤꯂꯤꯄꯤꯅꯣꯒꯤ ꯐꯨꯗ ꯐꯪ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ꯌꯨꯀꯦꯒꯤ ꯐꯨꯗ ꯐꯪꯉꯛꯀꯅꯤ, ꯑꯃꯦꯔꯤꯀꯥꯟꯒꯤ ꯐꯨꯗ ꯐꯪꯉꯛꯀꯅꯤ, ꯃꯥꯏ ꯃꯥꯏꯒꯤ ꯀꯟꯇ꯭ꯔꯤꯒꯤ ꯑꯣꯏꯕ ꯐꯨꯗ ꯃꯌꯥꯝꯁꯦ ꯑꯥꯏꯇꯦꯝ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ꯊꯥꯔ ꯊꯥꯔꯒ ꯂꯣꯏꯅꯃꯛ ꯐꯪꯉꯦꯕ, ꯑꯗꯨꯃꯥꯏꯅ ꯏꯟꯇꯔꯅꯦꯠ ꯃꯛꯇ ꯑꯣꯏ ꯇꯥꯔꯁꯨ ꯏꯟꯇꯔꯅꯦꯠꯁꯨ ꯄꯨꯔꯥ ꯋꯥꯏꯐꯥꯏ ꯀꯩꯀꯥ ꯂꯣꯏꯅꯃꯛ ꯑꯗꯨꯝ ꯂꯩꯔꯦ ꯑꯗꯨꯝ.
1: ꯑꯗꯨ ꯀ꯭ꯔꯨꯁ ꯁꯤꯕꯝꯅ ꯈꯣꯡꯁꯥ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ꯁꯦꯟꯖꯔꯁ ꯃꯌꯥꯝꯁꯤꯡꯁꯤ ꯄꯨꯔꯤꯕꯅꯤ, ꯇꯣꯡꯂꯤ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ꯃꯤ ꯃꯈꯜ ꯃꯊꯦꯜ ꯃꯌꯥꯝ ꯑꯃꯅꯤ, ꯍꯥꯏ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ꯃꯤꯑꯣꯏ ꯃꯌꯥꯝꯁꯨ ꯌꯥꯎꯔꯤꯕꯅꯤ. ꯍꯥꯏꯔꯤꯕ ꯄꯦꯁꯦꯟꯖꯔꯁꯤꯡꯁꯦ ꯃꯈꯣꯏꯒꯤꯗꯃꯛꯇ ꯉꯥꯛ ꯁꯦꯟꯕ ꯍꯥꯏꯕꯁꯤ ꯀ꯭ꯔꯨ ꯃꯦꯝꯕꯔꯁꯤꯡꯒꯤꯁꯨ ꯑꯆꯧꯕ ꯊꯧꯗꯥꯡ ꯑꯃ ꯑꯣꯏꯒꯗꯣꯔꯤꯕꯅꯦꯕ. ꯑꯗ ꯄꯦꯁꯦꯟꯖꯔꯁꯤꯡꯒꯤ ꯃ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ꯊꯧꯒꯠꯄ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ꯅꯥ-ꯑꯌꯦꯛ ꯇꯥꯔꯛꯄ ꯅꯠꯇ꯭ꯔ ꯋꯥꯅ ꯇꯥꯔꯛꯄꯗꯁꯨ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ꯃꯌꯥꯝꯁꯤ ꯀ꯭ꯔꯨ ꯃꯦꯝꯕꯔꯁꯤꯡꯒꯤ ꯃꯊꯧ ꯑꯣꯏꯒꯗꯣꯔꯤꯕ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ꯗꯅ ꯄꯦꯁꯦꯟꯖꯔꯁꯤꯡꯒꯤꯗꯃꯛꯇ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ꯀ꯭ꯔꯨ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ꯅ ꯁꯨꯔꯖꯂꯇꯥꯅ ꯊꯦꯡꯅꯔꯛꯄꯁꯤꯡꯗꯣ ꯃꯗꯨꯁꯨ ꯈꯔꯗꯪ ꯍꯥꯏꯕꯤꯌꯨ.
0: ꯗꯣꯛꯇꯔ ꯂꯩꯔꯦ, ꯑꯗꯩꯗ ꯃꯦꯗꯤꯀꯦꯜ ꯏꯃꯥꯔꯖꯦꯟꯁꯤ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ꯅꯣ ꯇꯧꯅꯤ, ꯃꯣꯏꯅ ꯉꯁꯥꯏꯅ ꯏꯃꯥꯔꯖꯦꯟꯁꯤ ꯑꯃ ꯊꯣꯛꯑꯦ ꯈꯣꯠꯂꯦꯅ ꯑꯦꯂꯥꯝ ꯂꯥꯎꯔꯛꯀꯅꯤ, ꯑꯗꯩꯗ ꯃꯦꯗꯤꯀꯦꯜ ꯇꯤꯝꯁꯤꯡꯅ ꯗꯥꯏꯔꯦꯛ ꯑꯗꯩꯗ ꯆꯠꯂꯒ ꯃꯣꯏꯗꯣ ꯀꯜꯂꯦꯕ ꯃꯣꯏꯁꯦ.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ꯌꯥꯝ ꯊꯤꯅ ꯏꯃꯥꯔꯖꯦꯟꯁꯤ ꯑꯗꯨꯝ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ꯒꯨꯝꯕ ꯂꯩꯗꯅ ꯑꯗꯨꯒꯨꯝꯕ ꯑꯣ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ꯖꯔꯅꯤꯁꯦ ꯆ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ꯁꯤ ꯗꯤ ꯑꯦꯟꯅꯁꯨ ꯌꯥꯎꯔꯦꯕ. ꯁꯤ ꯗꯤ ꯍꯥꯏꯕꯗꯤ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ꯌꯨ ꯑꯦꯁꯇꯒꯤꯅ ꯃꯦꯛꯁꯤꯀꯣ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ꯅꯣꯡꯃꯗ ꯌꯧꯕ ꯉꯝꯗꯦꯕ, ꯑꯗꯣ ꯃꯥꯏ ꯃꯥꯏꯒꯤꯕꯨꯗꯤ ꯃꯐꯝ ꯃꯐꯝꯗꯕꯨꯗꯤ ꯄꯨꯔꯦ, ꯉꯁꯤꯗꯒꯤ ꯆꯠꯂꯒ ꯍꯌꯦꯡꯁꯤ ꯂꯦꯞꯇꯕꯤ ꯊꯧꯔꯛꯑꯒ ꯃꯊꯪꯗ ꯃꯦꯛꯁꯤꯀꯣꯁꯤ ꯌꯧꯗꯣꯔꯤꯕꯅꯦꯕ. ꯂꯦꯞꯇꯕꯤ ꯊꯧꯔꯤꯉꯩꯒꯤ ꯃꯔꯛꯇꯨ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ꯏꯃꯥꯔꯖꯦꯟꯁꯤꯁꯦ ꯂꯥꯛꯄ ꯑꯣꯏ ꯇꯥꯔꯒꯗꯤ ꯃꯣꯏꯅ ꯑꯗꯥꯏꯗ ꯁꯤꯞꯇꯣ ꯊꯧꯗꯕꯤꯗ ꯈꯥꯝꯃꯒ ꯂꯩꯌꯦ, ꯑꯗꯨꯒ ꯍꯦꯂꯤꯀꯣꯞꯇꯔꯗꯣ ꯄꯥꯏꯔꯛꯑꯒ ꯅꯥꯔꯤꯕ ꯃꯤꯗꯣ ꯑꯗꯨꯗ ꯀꯟꯕꯤꯌꯦ, ꯑꯗꯨ ꯍꯦꯂꯤꯀꯣꯞꯇꯔꯗꯒꯤ ꯅꯥꯔꯤꯕ ꯃꯤꯗꯣ ꯃꯣꯏꯅ ꯄꯨꯔꯒ
1: ꯆꯠꯈ꯭ꯔꯒ
0: ꯁꯤꯞꯇꯨꯗꯒꯤ ꯂꯧꯈꯠꯈ꯭ꯔꯒ ꯃꯣꯏꯅ ꯗꯣꯛꯇꯔꯗꯨꯗꯩꯗ ꯃꯣꯏ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ꯗꯨꯝ 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ꯔꯤꯠꯃꯦꯟ ꯑꯗꯨꯝ ꯇꯧꯖꯈ꯭ꯔꯦꯗꯣ.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ꯍꯦꯛ ꯊꯧꯔꯛꯄꯒ ꯃꯤꯁꯤꯡꯅ ꯅꯥꯔꯛꯄ ꯑꯣꯏ ꯇꯥꯔꯒꯗꯤ ꯁꯤꯞꯇꯣ ꯂꯦꯟꯗꯒꯤꯗꯤ ꯊꯧꯗ ꯉꯥꯏꯔꯤꯕꯅꯤꯅ ꯌꯥꯝꯅ ꯂꯥꯞꯇ꯭ꯔꯤ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ꯅꯁꯨ ꯍꯜꯂꯒ ꯑꯃꯨꯛꯁꯨ ꯑꯃꯨꯛ ꯊꯧꯔꯒ ꯑꯃꯨꯛ ꯂꯦꯟꯗ ꯑꯃꯨꯛ ꯊꯝꯃꯦ ꯑꯃꯨꯛꯁꯨ ꯑꯃꯨꯛ.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ꯐꯇꯤ ꯃꯔꯝꯗ ꯍꯥꯏꯔꯒ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ꯗ ꯆꯥꯎꯈ꯭ꯔꯕ ꯏꯄꯥꯛꯇꯅꯦ ꯆꯠꯇꯣꯏꯁꯦ, ꯁꯤꯞꯇꯨꯗꯤ ꯀꯩꯁꯨ ꯅꯠꯇꯦꯕ, ꯁꯤꯞꯇꯨ ꯆꯥꯎꯋꯦꯅ ꯍꯥꯏꯖꯕꯅꯤ, ꯏꯄꯥꯛꯇꯨꯅ ꯂꯦꯡ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ꯂꯦꯡꯉꯤꯅꯦꯕ. ꯑꯗꯩꯗ ꯆꯥ ꯏꯁꯤꯡ ꯊꯣꯡꯉꯤꯅꯦ ꯈꯣꯠꯂꯤ ꯃꯌꯥꯝꯗꯣ ꯃꯩ ꯑꯃ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ꯀꯃꯥꯏꯅ ꯀꯟꯅꯤ ꯈꯣꯠꯅꯤ ꯍꯥꯏꯕ ꯃꯌꯥꯝꯗꯣ ꯂꯣꯏꯅꯃꯛ ꯈꯪꯗꯕ ꯌꯥꯗꯦ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ꯁꯦ ꯇ꯭ꯔꯤꯞ ꯇ꯭ꯔꯤꯞ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ꯑꯦꯕ, ꯀꯔꯤꯒꯨꯝꯕ ꯍꯧꯖꯤꯛꯀꯤ ꯇ꯭ꯔꯤꯞꯁꯦ ꯍꯧꯗꯣꯔꯦꯅ ꯍꯥꯏꯕ ꯑꯣꯏ ꯇꯥꯔꯒꯗꯤ ꯃꯣꯏꯅ ꯒ꯭ꯌꯥꯁꯁꯤꯡꯗꯨꯅ ꯐꯥꯔꯁ ꯍꯦꯛ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ꯗ ꯃꯣꯏꯁꯦ ꯃꯦꯟꯗꯦꯟꯇꯔꯤ ꯁꯤꯁꯦ ꯇꯧꯗ꯭ꯔꯕ ꯌꯥꯗ꯭ꯔꯕ ꯁꯦꯐꯇꯤ ꯕ꯭ꯔꯤꯐꯤꯡ ꯑꯣꯏꯅ ꯂꯩꯌꯦꯕ. ꯑꯗꯨ ꯁꯤ ꯁꯦꯐꯇꯤ ꯕ꯭ꯔꯤꯐꯤ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ꯏ ꯃꯥꯏ ꯖꯒꯥ ꯖꯒꯥ ꯂꯣꯏꯅꯃꯛ ꯈꯥꯏꯗꯣꯛꯑꯦ, ꯑ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ꯃꯦꯝꯕꯔꯁꯤꯡꯁꯤꯅ ꯃꯥꯏ ꯃꯥꯏ ꯖꯒꯥ ꯖꯒꯥꯗ ꯂꯣꯏꯅꯃꯛ ꯂꯦꯞꯄꯒ ꯑꯗꯨ ꯃꯥꯏ ꯃꯥꯏ ꯖꯒꯥ ꯖꯒꯥꯗꯨꯗ ꯁꯤꯗꯅ 300 ꯆꯟꯕ 200 ꯆꯟꯕ ꯃꯤ ꯃꯁꯤꯡꯁꯦ ꯁꯨꯃꯥꯏꯅ ꯂꯣꯏꯅꯃꯛ ꯂꯩꯌꯦ. ꯑꯗꯣ 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ꯗ ꯍꯥꯏꯗꯣꯏꯅꯦ, ꯃꯦꯝ ꯅꯣ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ꯀꯔꯤꯒꯨꯝꯕ ꯁꯤꯞꯇ ꯆꯠꯂꯤꯉꯩ ꯃꯇꯝꯗ ꯀꯥꯏꯕ ꯈꯣꯠꯄ ꯏꯃꯥꯔꯖꯦꯟꯁꯤ ꯑꯃ ꯊꯣꯛꯑꯒꯗꯤ ꯑꯩꯈꯣꯏ ꯀꯦꯞꯇꯦꯟꯅ ꯑꯦꯂꯥꯝꯁꯦ ꯈꯣꯡꯉꯛꯀꯅꯤ, ꯑꯗꯣ ꯁꯤꯒꯤ ꯃꯇꯝꯁꯤꯗꯩꯗ ꯅꯣꯏꯗꯣ ꯔꯨꯝꯗ ꯁꯨꯡ ꯆꯪꯕꯤꯒꯅꯨ, ꯁ꯭ꯇ꯭ꯔꯦꯠꯇ ꯑꯦꯁꯦꯝꯕ꯭ꯂꯤ ꯁ꯭ꯇꯦꯁꯟꯗ ꯑꯗꯨꯝ ꯂꯥ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ꯂꯣꯏꯅꯃꯛ ꯅꯣꯏꯗꯣ ꯂꯥꯏꯐ ꯖꯦꯀꯦꯠ ꯄꯤꯔ ꯈꯣꯠꯂꯒ ꯅꯣꯏꯕꯨ ꯐꯖꯅ ꯂꯥꯏꯐ ꯕꯣꯠꯇ ꯁꯨꯃꯥꯏꯅ ꯊꯥꯡꯖꯤꯟꯕꯤꯒꯅꯤ, ꯑꯩꯈꯣꯏꯅ ꯃꯣꯏꯗ ꯐꯖꯅ ꯑꯦꯛꯁꯄ꯭ꯂꯦꯟ ꯇꯧꯕꯤꯕ ꯁꯤꯒꯤ ꯁ꯭ꯇꯦꯁꯟꯁꯦ ꯅꯣꯏꯒꯤ ꯑꯦꯁꯦꯝꯕ꯭ꯂꯤ ꯁ꯭ꯇꯦꯁꯟꯅꯤ, ꯑꯇꯩ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ꯆꯠꯀꯅꯨ, ꯁꯤꯗ ꯅꯣꯏꯒꯤ ꯑꯦꯁꯦꯝꯕ꯭ꯂꯤ ꯁ꯭ꯇꯦꯁꯟꯅꯦ, ꯑꯩꯈꯣ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ꯕꯗ ꯇꯥꯛꯇꯣꯏꯅꯦꯕ, ꯁꯨꯃꯥꯏꯅ ꯇꯥꯛꯄꯤꯗꯣꯏ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ꯌꯦ. ꯑꯗꯨꯒ ꯍꯥꯏꯕꯗꯤ ꯁꯤꯁꯤꯅ ꯁꯦꯐꯇꯤꯒꯤ ꯃꯔꯝꯗ ꯁꯤꯕꯨ ꯌꯧꯅ
1: dum leira magani. The punsigi smaina chapa kongcha sita kwaidiki sangba journey.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ꯔꯒꯤ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ꯔꯨꯞ ꯑꯗꯨꯗ ꯆꯤꯊꯤ ꯑꯗꯨ ꯀꯔꯤ ꯃꯔꯝꯗ ꯏꯒꯗꯕꯅꯣ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ꯔꯨꯞ ꯑꯗꯨꯗ ꯆꯤꯊꯤ ꯑꯗꯨ ꯀꯔꯤ ꯃꯔꯝꯗ ꯏꯒꯗꯕ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5,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ತꯥ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934 ꯁꯨꯕ ꯇꯥꯡꯀ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ꯇꯥꯍꯟꯖꯈ꯭ꯔꯦ ꯀ꯭ꯂꯥꯁ ꯐꯣꯔꯒꯤ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5 ꯏꯝꯐꯥꯜ ꯅꯒꯔ ꯑꯣꯔ ꯂꯣ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2: ꯖꯦ ꯑꯕ ꯒꯔꯤꯕꯣ ꯀꯤ ꯖꯦ ꯕꯟ ꯒꯈꯤ ꯍꯦ

ꯊꯥꯖꯔꯨꯕꯅ ꯑꯩꯒꯤ ꯄꯨꯟꯁꯤꯅ ꯅꯪꯇꯕꯨ ꯂꯦꯞꯂꯛꯈꯤꯕꯅꯤ ꯅꯪꯒꯤꯗꯃꯛ ꯄꯨꯝꯅꯃꯛ ꯊꯥꯗꯣꯛꯂꯝꯂꯒ, ꯑꯗꯨꯕꯨ ꯃꯃꯤ ꯁꯥꯝꯂꯛꯂꯕ ꯑꯩꯒꯤ ꯅꯨꯡꯁꯤꯒꯤ ꯄꯟꯊꯨꯡꯁꯤꯅ ꯑꯩꯕꯨ ꯃꯐꯝ ꯈꯪꯗꯅ ꯃꯩꯆꯥꯛ ꯄꯤꯔꯔꯦ, ꯄꯥꯂꯤꯐꯝ ꯈꯪꯗ꯭ꯔ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ꯑꯩꯒꯤ ꯄꯨꯟꯁꯤꯁꯦ꯫

ꯃꯥꯎꯁꯥ ꯂꯥꯏꯔꯦꯝꯕꯤꯒꯤ ꯊꯧꯒꯥꯏ ꯄꯨꯔꯤꯕꯤ, ꯂꯥꯏꯔꯦꯝꯕꯤꯒꯤ ꯁꯛꯂꯣꯟ ꯂꯧꯔꯤꯕꯤ, ꯅꯨꯄꯤ ꯑꯣꯏꯕꯤꯒꯤ ꯄꯨꯟꯁꯤ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ꯅꯨꯄꯤ ꯅꯨꯄꯥꯒꯤ ꯈꯦꯟꯅꯕ ꯀꯔꯤꯅꯣ ꯈꯪꯗ꯭ꯔꯤꯉꯩ ꯄꯨꯟꯅ ꯆꯦꯟ ꯆꯣꯡꯗꯨꯅ ꯁꯥꯟꯅꯃꯤꯟꯅꯔꯛꯏ. ꯑꯗꯨꯕꯨ ꯃꯍꯧꯁꯥ ꯂꯥꯏꯔꯦꯝꯕꯤꯅ ꯄꯤꯔꯛꯄ ꯊꯧꯒꯥꯏ ꯇꯨꯡꯏꯟ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ꯏ. ꯇꯥꯏꯕꯪꯒꯤ ꯍꯧꯅ ꯂꯣꯟꯆꯠ, ꯇꯧꯍꯩꯕ ꯇꯧꯍꯩꯗꯕ, ꯏꯀꯥꯏꯕ ꯅꯨꯡꯁꯤ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ꯂꯥꯞꯊꯣꯛꯅꯕ ꯇꯝꯕꯤꯔꯛꯏ. ꯏꯃꯥ ꯏꯄꯥꯗ, ꯏꯕꯨꯡ ꯏꯄ꯭ꯋꯥꯗ ꯑꯣꯏꯅꯖꯔꯝꯕ ꯀꯌꯥ ꯃꯇꯝꯒꯤ ꯈꯣꯡꯂꯩ ꯇꯨꯡꯏꯟꯅ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ꯏ. ꯃꯊꯛ ꯊꯣꯡꯕ ꯑꯍꯜꯁꯤꯡꯒꯤ ꯊꯧꯒꯜ ꯇꯝꯂꯛꯄ, ꯃꯈꯥ ꯇꯥꯕ ꯃꯅꯥꯎꯁꯤꯡꯒꯤ ꯃꯤꯅꯨꯡꯁꯤꯒ ꯂꯣꯏꯅꯅ ꯅꯥꯎꯌꯣꯛ ꯅꯥꯎꯀꯣꯟꯕꯤꯕ, ꯂꯥꯏꯔꯦꯝꯕꯤꯃꯥꯅ ꯄꯤꯔꯛꯄ ꯃꯇꯤꯛ ꯃꯌꯥꯏꯕꯨ ꯐꯨꯗꯣꯔꯛꯏ. ꯃꯊꯣꯠ ꯀꯥꯔꯛꯏ, ꯑꯄꯥꯝ ꯅꯨꯡꯁꯤ ꯃꯁꯛ ꯈꯪꯂꯛꯏ. ꯄꯨꯟꯁꯤ ꯈꯣꯡꯂꯣꯏ ꯈꯟꯅ ꯆꯥꯡꯌꯦꯡ ꯇꯥꯡꯀꯛ ꯀꯌꯥꯅꯤ ꯊꯦꯡꯅꯔꯤꯕ ꯌꯨꯝꯕꯥꯟ ꯄꯨꯟꯁꯤ ꯆꯪꯂꯛꯂꯕ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ꯃꯄꯨꯔꯣꯏꯕꯒꯤ ꯊꯧꯒꯜꯒ ꯏꯔꯣꯏꯅꯅ ꯃꯆꯥꯒꯤꯗꯃꯛ ꯃꯃꯥ ꯑꯣꯏꯕꯤꯒꯤ ꯊꯧꯗꯥꯡ ꯀꯌꯥ ꯑꯁꯤ ꯂꯥꯏꯔꯦꯝꯕꯤ ꯃꯍꯥꯛꯅ ꯐꯨꯗꯣꯔꯛꯄ ꯃꯇꯤꯛ ꯃꯌꯥꯏꯗꯨꯃꯛꯅꯤ.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ꯄꯨꯟꯁꯤ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ꯅ ꯊꯥꯛ ꯋꯥꯡꯅ ꯊꯝꯂꯤꯕ ꯈꯨꯟꯅꯥꯏꯗꯨꯗꯤ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ꯁꯛ ꯃꯉꯥꯜ ꯅꯥꯏ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ꯍꯧꯖꯤ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ꯕꯤ ꯀꯨꯟꯖ ꯕꯤꯍꯥꯔꯤ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ꯂꯦꯛꯁ ꯈꯣꯡꯒꯤ ꯃꯌꯦꯛꯇ, ꯑꯣ ꯒꯤꯠꯅ ꯆꯩꯔꯥꯡꯕ ꯏꯁꯩ ꯂꯩꯈꯜ

0: ꯄꯤꯖꯥ, ꯅꯪꯅ ꯃꯐꯝ ꯀꯌꯥ ꯆꯠꯇꯨꯅ ꯅꯪꯒꯤ ꯑꯄꯥꯝꯕ ꯈꯨꯗꯤꯡꯃꯛ ꯐꯪꯂꯕ ꯃꯇꯨꯡꯗ ꯉꯁꯤ ꯅꯪꯅ ꯑꯩꯉꯣꯟꯗ ꯈꯜꯂꯤꯕ ꯋꯥꯈꯜꯁꯤ ꯀꯔꯤꯅꯣ? ꯅꯪꯒ ꯑꯩꯒ ꯅꯨꯡꯁꯤꯅꯔꯝꯃꯤ ꯍꯥꯏꯗꯨꯅ ꯅꯪ ꯑꯩꯃꯛ ꯍꯦꯛ ꯂꯧꯔꯤꯕ ꯅꯪꯃꯛ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ꯕ ꯅꯅꯥꯎꯅꯨꯄꯤ ꯊꯥꯅꯤꯜꯒꯤ ꯄꯨꯟꯁꯤꯗ ꯅꯪꯅ ꯀꯔꯤꯒ ꯍꯦꯛꯄ ꯄꯤꯔꯤꯅꯣ? ꯀꯣꯃꯣ, ꯅꯪꯕꯨ ꯀꯔꯝꯕꯅꯣ? ꯍ, ꯅꯪꯕꯨ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ꯊꯃꯣꯏꯒꯤꯃꯤꯅꯣ?
1: ꯆꯤꯡꯂꯦꯟ ꯀꯅꯥꯅꯣ?
0: ꯈꯣꯡꯎ,
1: ꯆꯤꯡꯂꯦꯟ ꯀꯅꯥꯅꯣ? ꯈꯣꯡꯎ, ꯑꯩꯉꯣꯟꯗ ꯑꯦꯡꯒꯦꯖ ꯇꯧꯅꯕ ꯊꯥꯖꯤꯜꯂꯛꯂꯤꯕ ꯆꯤꯡꯂꯦꯟ ꯀꯅꯥꯅꯣ? ꯈꯣꯡꯎ ꯃꯉꯥ, ꯅꯪ ꯉꯁꯥꯏꯒꯩ ꯋꯥꯌꯥꯝ ꯉꯥꯡꯈꯤꯗꯥꯏꯅꯦ? ꯈꯣꯡꯎ, ꯆꯤꯡꯂꯦꯟ ꯀꯅꯥꯅꯣ? ꯈꯣꯡꯎ ꯃꯉꯥ, ꯑꯩꯒ ꯂꯨꯍꯣꯡꯅꯕ ꯁꯤꯜꯂꯤꯕ ꯃꯤꯗꯣ ꯀꯅꯥꯅꯣ ꯍꯥꯏꯌꯣ ꯃꯉꯥ? ꯈꯣꯡꯎ, ꯆꯤꯡꯂꯦꯟ ꯀꯅꯥꯅꯣ? ꯈꯣꯡꯎ ꯃꯉꯥ, ꯑꯩꯒꯤ ꯅꯨꯡꯁꯤꯕꯗꯤ ꯅꯪ ꯈꯛꯇꯅꯤ ꯃꯉꯥ, ꯅꯪꯒꯤ ꯅꯐꯝꯗ ꯑꯩꯒꯤ ꯅꯨꯡꯁꯤꯕꯒꯤ ꯃꯌꯣꯜ ꯆꯣꯡꯕ ꯇꯪꯈ꯭ꯔꯕꯅꯦ. ꯀꯔꯤꯒꯤꯅꯣ? ꯑꯩꯁꯦ ꯂꯩꯈꯥ ꯇꯥꯔꯤ ꯈꯪꯅ ꯈꯪꯅ ꯅꯪꯅ ꯈꯣꯡꯕꯥꯟꯅ ꯁꯤꯟꯗꯨꯅ ꯊꯝꯕꯤꯔꯤꯕ, ꯑꯩꯅ ꯌꯨꯝ ꯄꯥꯟꯅ ꯂꯩꯕꯁꯤ ꯅꯉꯣꯟꯗ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ꯀꯥꯏꯔꯒꯦ? ꯀꯣꯃꯣ, ꯑꯩꯅ ꯅꯉꯣꯟꯗ ꯀꯔꯤ ꯌꯦꯠꯈ꯭ꯔꯒꯦ ꯃꯉꯥ? ꯅꯪꯒꯤ ꯅꯌꯨꯝꯗ ꯏꯅꯤꯡ ꯇꯧꯅ ꯂꯥꯛꯀꯗꯕ ꯐꯥꯎꯕ ꯅꯪꯒꯤ ꯅꯃꯥ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ꯠꯂꯔꯣꯏ ꯈꯟꯗꯨꯅ ꯉꯁꯤ ꯐꯥꯎꯕ ꯂꯥꯛꯈꯤꯗꯕꯅꯦ. ꯃꯁꯤ ꯐꯥꯎꯕ ꯅꯪꯅ ꯑꯩꯒꯤ ꯊꯃꯣꯏꯁꯦ ꯑꯣꯠꯀꯦ ꯍꯥꯏꯅ ꯑꯣꯜꯂꯤꯕ꯭ꯔꯣꯅ? ꯅꯪ ꯑꯩꯕꯨ ꯅꯨꯡꯁꯤꯕ ꯅꯠꯇꯦ ꯃꯉꯥ, ꯑꯩꯒꯤ ꯑꯁꯣꯏꯕ ꯊꯤꯈꯤꯕꯅꯦ ꯃꯉꯥ. ꯑꯩꯒꯤ ꯄꯨꯟꯁꯤꯅ ꯌꯨꯝ ꯄꯥꯟꯅ ꯂꯩꯔꯤꯕ ꯐꯤꯕꯝ ꯑꯁꯤ ꯎꯔꯒ ꯅꯪꯒꯤ ꯊꯃꯣꯏꯗꯨꯅ ꯄꯦꯜꯂꯣꯀꯣ ꯃꯉꯥ.

0: 哎呀，爸爸，
1: 爸母，
2: 好吃大米嘞，苏芒里拉，披萨 3 阿汉巴塞罗，里拉三杯 kiba， 农银苏芒里拉 artist association 给里拉康布尼，东安东安巴马克麦特尔基，他们家三栋墩塔汉兹里巴西，阿卡斯巴尼芳基 FM 上海，新年来给你，好吃蓬蓬西达，来说的是马普顿 luxury， 谁吃里比？R.K. Nandeshwari Devi, Seringba L. Dorendra Roy, Katsari Puja Se Choronda Prabhu, Sangjariba Seba Se Nafamdani, Lobi Yune Harauna, Latnabi Matau Ganon.

ꯍꯧꯖꯤꯛ ꯉꯁꯤ ꯅꯨꯃꯤꯗꯥꯡ ꯑꯃꯗꯤ ꯍꯌꯦꯡꯒꯤ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ꯝꯂꯞ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ꯡꯁꯤꯡꯖꯕꯁꯤ ꯍꯦꯛ ꯂꯣꯏꯕꯒ ꯃꯍꯧꯁꯥꯒꯨꯝ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ꯊꯧꯉꯝꯕꯤ ꯏꯔꯣꯝ.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6:40 ꯀꯪꯂꯥꯗꯒꯤ ꯔꯤꯂꯦ ꯂꯧꯗꯨ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ꯉꯥꯁꯦꯞꯄꯝ ꯁꯅꯥꯊꯣꯏ ꯆꯅꯨ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ꯂꯣꯏꯅꯅ ꯊꯧꯔꯝꯒꯤ ꯑꯅꯤꯁꯨꯕꯗ ꯊꯝꯖꯔꯤ ꯈꯨꯟꯖꯥꯁꯤꯡꯒꯤ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ꯄꯥꯎꯈꯨꯝ ꯄꯤꯕꯤꯒꯗꯕ ꯀꯥꯡꯖꯝ ꯍꯣꯃꯦꯟ ꯁꯤꯡ, ꯐꯥꯔꯝ ꯃꯦꯅꯦꯖꯔ ꯀꯦ ꯕꯤ ꯀꯦ ꯁꯦꯅꯥꯄꯇꯤ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ꯌꯨꯝꯅꯥꯝ ꯃꯦꯃ ꯆꯅꯨ. ꯅꯨꯃꯤꯗꯥꯡ ꯄꯨꯡ 6:45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ꯅꯦꯁꯅꯦꯜ ꯐ꯭ꯂꯦꯛ ꯑꯦꯗꯣꯞꯁꯟ 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ꯑꯏꯕ ꯑꯍꯣꯡ ꯁꯥꯡꯕꯝ, ꯃꯨꯕꯤ ꯁꯦꯅꯤꯌꯔ ꯖꯔꯅꯦꯂꯤꯁ.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ꯊꯝꯖꯔꯤ ꯅꯨꯃꯤꯗꯥꯡ ꯄꯨꯡ 6:50 ꯅꯨꯃꯤꯗꯥꯡ ꯄꯨꯡ 5:05 ꯑꯗꯣꯝꯒꯤ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ꯒꯤ ꯁꯣꯂꯨꯁꯟ ꯂꯚ ꯑꯦꯒꯟ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ꯃꯤꯗꯥꯡ ꯄꯨꯡ 10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 ꯕꯁ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ꯒꯤꯠ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ꯗ ꯉꯁꯤ ꯋꯥꯍꯪꯁꯤꯡꯕꯨ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ꯈꯤꯕ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ꯁꯦꯅꯥꯄꯇꯤꯗ ꯐꯥꯔꯝ ꯃꯦꯅꯦꯖ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ꯀꯥꯡꯖꯝ ꯍꯣꯃꯦꯟ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436685662ꯗ SMS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ꯊꯥꯡꯗ ꯑꯗꯨꯒ ꯄꯣꯁꯀꯥꯔꯗꯀꯤ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 ꯗ ꯏꯁꯇꯦꯁꯟ ꯗꯤꯔꯦꯛ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ꯐꯥꯔꯝ ꯑꯦꯟ ꯍꯣꯝ ꯁꯦꯛꯁꯟ 7950001 ꯑꯃ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ꯖꯤꯃꯦꯜ kunganggithauram@gmail.com ꯈꯨꯟꯖꯥꯁꯤꯡꯅ ꯂꯧꯎ-ꯁꯤꯡꯎ ꯇꯧꯕꯗ ꯑꯃꯗꯤ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ꯗ ꯊꯦꯡꯅꯕꯤ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ꯇꯨꯅ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ꯅ ꯄꯤꯕꯤꯔꯛꯄ ꯃꯔꯤꯛ ꯆꯨꯝꯕ ꯄꯥꯎꯈꯨꯝꯁꯤꯡ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ꯅꯅ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ꯌꯨ ꯍꯥꯏꯖ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ꯏꯆꯤꯜꯂꯨꯄꯥ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1: ꯐꯅꯤ ꯐꯅꯤ ꯁꯤꯕꯦꯃ.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1: ꯈꯨꯔꯨꯝꯖꯔꯤ.

0: ꯑꯃꯔꯣꯝꯗ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ꯙꯔꯃꯦꯟꯗ꯭ꯔ ꯄ꯭ꯔꯙꯥꯟ ꯐꯝ ꯊꯥꯗꯣꯛꯅꯕ ꯕꯤꯔꯣꯙꯤ ꯂꯨꯆꯤꯡꯕ ꯃꯥꯂꯤꯛ ꯑꯔꯖꯨꯟ ꯈꯔꯒꯦꯅ ꯗꯥꯕꯤ ꯇꯧꯔꯤ꯫ ꯃꯍꯥꯛ ꯐꯝ ꯊꯥꯗꯣꯛꯇ꯭ꯔꯤꯕ ꯐꯥꯎꯕ ꯋꯥꯊꯣꯛ ꯑꯁꯤ ꯈꯟꯅꯔꯣꯏꯗꯕ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ꯄꯨꯈꯠꯈꯤ꯫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ꯚꯥꯗ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ꯈꯤ꯫ ꯁꯚꯥꯒꯤ ꯃꯤꯐꯝ ꯅꯨꯡꯊꯤꯜ ꯄꯨꯡ ꯑꯍꯨꯝ ꯐꯥꯎꯕ ꯌꯩꯊꯣꯛꯈꯤ꯫ ꯃꯤꯐꯝ ꯑꯃ ꯍꯧꯔꯛꯄꯗꯁꯨ ꯃꯈꯥ ꯇꯥ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ꯄꯗꯒꯤ ꯉ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ꯁꯚꯥꯒꯤ ꯃꯤꯐꯝ ꯌꯩꯊꯣꯛ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 ꯃꯌꯨꯝ ꯄ꯭ꯔꯦꯝ ꯆꯥꯟꯗꯒꯤ
1: ꯁ꯭ꯔꯤ ꯁ꯭ꯔꯤ ꯒꯣꯄꯥꯜ ꯗꯦꯕ ꯀꯥꯡꯈꯨꯠꯅ ꯁꯤꯟꯗꯨꯅ ꯇꯔꯥꯁꯨꯕ ꯂꯦꯠ ꯃꯪꯁꯥ ꯇꯥꯕꯝ ꯏꯕꯨꯌꯥꯏꯃ ꯑꯦꯟ ꯄꯨꯏꯅꯕꯇꯤ ꯃꯦꯃꯣꯔꯤꯌꯦꯜ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ꯒꯣꯄꯥꯜ ꯗꯦꯕ ꯀꯥꯡꯈꯨꯠꯅ ꯋꯥꯡꯒꯣꯏ ꯌꯨꯠꯄꯨ ꯄꯥꯟꯖꯜ 14-13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ꯅꯦꯗꯔꯂꯦꯟꯁ ꯑꯃꯗꯤ ꯕꯦꯜꯖꯤꯌꯝ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ꯃꯊꯪ ꯊꯥꯒꯤ 15-30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ꯗꯕ FHI ꯍꯣꯀꯤ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ꯇ ꯚꯥꯔꯠꯀꯤ ꯇꯤꯝ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ꯂꯥꯞꯄꯝ ꯅꯤꯂꯀꯥꯟꯇ ꯁꯔꯃꯁꯨ ꯁꯔꯨꯛ ꯌꯥꯔꯒꯅꯤ꯫ ꯍꯣꯀꯤ ꯏꯟꯗꯤꯌꯥꯅ ꯉꯔꯥꯡ ꯚꯥꯔꯠꯀꯤ ꯇꯤꯝ ꯂꯧꯊꯣꯛꯄꯗ ꯑꯣꯂꯦꯝꯄꯤꯌꯟ ꯁꯪꯂꯥꯛꯄꯝ ꯅꯤꯂꯀꯥꯟꯇ ꯁꯔꯃꯁꯨ ꯌꯥꯎꯔꯛꯈꯤꯕꯅꯤ꯫ ꯃꯍꯥꯛꯄꯨ ꯚꯥꯔꯠꯀꯤ ꯇꯤꯝꯗ ꯌꯥꯎꯔꯛꯄꯗ ꯁꯥꯟꯅꯔꯣꯏ ꯑꯁꯤ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ꯏꯔꯤꯕ ꯄꯣꯁꯇꯦꯔꯤꯌꯔ ꯍꯣꯀꯤ ꯑꯦꯀꯥꯗꯃꯤ ꯃꯅꯤꯄꯨꯔ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ꯆꯥꯏꯅꯥ ꯑꯣꯄꯟ ꯕꯦꯗꯃꯤꯟꯇꯟꯗ ꯚꯥꯔꯠꯀꯤ ꯁꯥꯟꯅꯔꯣꯏ PV ꯁꯤꯟꯙꯨ ꯑꯅꯤꯁꯨꯕ ꯔꯥꯎꯟ ꯆꯪꯈ꯭ꯔꯦ꯫ PV ꯁꯤꯟꯙꯨꯅ ꯚꯥꯔꯠꯀꯤ ꯑꯇꯣꯞꯄ ꯁꯥꯟꯅꯔꯣꯏ ꯎꯟꯅꯇꯤ ꯍꯨꯗꯥꯕꯨ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ꯑꯅꯤꯁꯨꯕ ꯔꯥꯎꯟ ꯆꯪꯈꯤꯕꯅꯤ꯫ ꯆꯥꯏꯅꯥꯒꯤ ꯑꯣꯔꯗꯣ ꯁꯤꯇꯤ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ꯍꯥꯟꯕ ꯑꯦꯁꯤꯌꯟ ꯑꯟꯗꯔ-23 ꯑꯦꯊꯂꯦꯇꯤꯛꯁ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ꯇ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ꯟ ꯐꯪꯈꯤꯕꯤ ꯍꯨꯏꯗ꯭ꯔꯣꯝ ꯚꯨꯃꯦꯁꯣꯔꯤꯕꯨ ꯑꯦꯊꯂꯦꯇꯤꯛ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ꯔꯅꯤꯡ ꯇꯤꯝꯅ ꯑꯣꯛ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ꯄꯨꯛꯅꯤꯡ ꯊꯣꯔꯛꯈ꯭ꯔꯦ ꯗꯤꯖꯃ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ꯈꯥ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ꯃꯤꯌꯥꯝꯗ ₹40,000,000,000 ꯁꯦꯟꯐꯝ ꯉꯁꯤ ꯌꯦꯟꯊꯣꯛꯈ꯭ꯔꯦ꯫ ꯀꯥꯝꯖꯣꯡ ꯖꯤꯂꯥꯗ ꯉꯁꯤ ꯂꯥꯜꯍꯧꯕꯅꯤ ꯁꯤꯡꯅꯕꯁꯤꯡꯅ ꯊꯣꯡ ꯑꯃ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ꯍꯜꯂꯝꯂꯦ, ꯒꯥꯔꯤ ꯑꯃ ꯃꯩ ꯊꯥꯗꯣꯛꯂꯝꯂꯦ꯫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ꯃꯤꯁꯟ ꯐꯣꯔ ꯋꯤꯃꯦꯟ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ꯊꯨꯝꯂꯤꯞ ꯇꯦꯂꯤꯡꯐꯝ ꯃꯣꯟꯁꯥꯡꯅ ꯍꯥꯏꯔꯤ, ꯅꯨꯄꯤꯁꯤꯡꯕꯨ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ꯃꯗꯤ ꯗꯤꯖꯤꯇꯦꯜꯒꯤ ꯂꯝ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ꯑꯁꯥꯝꯗ ꯏꯁꯥꯎ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ꯑꯣꯏ 93 ꯂꯩꯈꯤꯗ꯭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ꯖꯤꯂꯥ 16ꯇ ꯍꯧꯖꯤꯛ ꯏꯁꯥ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ꯑꯃꯁꯨꯡ ꯁꯪꯁꯗꯀꯤ ꯁꯚꯥ ꯑꯅꯤꯃꯛꯀꯤ ꯃꯤꯐꯝ ꯕꯤꯔꯣꯙꯤꯁꯤꯡ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ꯍꯟꯕꯗꯒꯤ ꯉꯁꯤ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ꯌꯩ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ꯌꯥꯝꯅ ꯐꯖꯅ ꯃꯔꯤꯛ ꯆꯨꯝꯅꯁꯨ ꯈꯪꯕꯤꯔꯝꯂꯦ, ꯌꯥꯝꯅ ꯁꯨꯔ ꯇꯥꯁꯨ ꯉꯝꯕꯤꯔꯛꯈ꯭ꯔꯦ ꯏꯁꯩ ꯑꯁꯤꯃ ꯈꯨꯗꯣꯜ ꯇꯝꯖꯩ, ꯇꯥꯃꯤꯟꯅꯔꯁꯤꯀꯣ?

0: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ꯏꯐ ꯐꯣ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ꯑꯁꯤꯒꯤ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ꯅ ꯊꯧꯄꯨꯕꯤꯈꯤꯕ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ꯁꯨꯔ ꯑꯃꯗꯤ ꯏꯔꯣꯝ ꯁꯥꯟꯇ, ꯗꯤ ꯑꯥꯔ ꯑꯦꯝ ꯑꯣꯏꯅ ꯊꯧꯄꯨꯕꯤꯈꯤꯕ ꯑꯉꯣꯝ ꯁꯨꯅꯤꯜ ꯑꯃꯗꯤ ꯇꯤꯂꯤꯐꯣꯟ ꯑꯣꯛꯆꯈꯤꯕ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 ꯐꯪꯕꯤꯔꯒ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ꯏꯕꯝ ꯗꯤꯖꯃ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ꯈꯥꯗ ꯂꯨꯄꯥ ꯀꯣꯇꯤ 43.2 ꯂꯥꯈ ꯍꯨꯝꯐꯨꯇꯔꯦꯠꯀꯤ ꯁꯦꯟꯐꯝ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 ꯑꯣꯜ ꯑꯦꯁ ꯄꯦꯟꯁꯟ ꯁ꯭ꯀꯤꯝ, ꯏꯃꯥ ꯅꯣꯡꯊꯥꯡ ꯂꯩꯃ ꯌꯥꯏꯐ ꯇꯦꯡꯕꯥꯡ ꯁ꯭ꯀꯤꯝ,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ꯋꯤꯗꯣ ꯄꯦꯟꯁꯟ ꯁ꯭ꯀꯤꯝꯒꯤ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ꯈꯨꯗꯣꯡꯆꯥꯕ ꯐꯪꯈ꯭ꯔꯦ. ꯏꯝꯐꯥꯜꯒꯤ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ꯒꯤ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ꯏꯖ꯭ꯌ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ꯀꯤ ꯃꯈꯥꯗ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ꯌꯥꯏꯐ ꯊꯧꯔꯥꯡ ꯁ꯭ꯀꯤꯝ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ꯌꯦꯠꯊꯣ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 ꯔꯥꯏꯖ꯭ꯌꯁꯤꯗ ꯍꯧꯈꯤꯕ ꯆꯍꯤ ꯑꯍꯨꯝ ꯑꯁꯤꯗ ꯏꯔꯥ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ꯜ ꯊꯨꯝꯒꯤ ꯂꯝꯗ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ꯃꯤꯌꯥꯝꯅ ꯍꯧꯖꯤꯛ ꯃꯥꯌꯣꯛꯅꯔꯤꯕ ꯁꯦꯜ ꯊꯨꯝꯒꯤ ꯑꯋꯥꯕ ꯑꯁꯤ ꯈꯔ ꯃꯈꯩ ꯀꯣꯟꯕ ꯉꯝ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ꯀꯣꯡꯒ꯭ꯔꯦꯁ ꯗꯣꯜꯅ ꯑꯥꯏꯟ ꯂꯩꯇꯕ ꯂꯩꯕꯥꯛ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ꯒꯅꯇꯟꯇ꯭ꯔꯒꯤ ꯐꯖꯕ ꯃꯁꯛ ꯊꯤ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ꯏꯕ ꯃꯔꯥꯜ ꯁꯤꯔꯗꯨꯅ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 ꯌꯥꯎꯅ ꯚꯥꯔꯠꯇꯤꯌ ꯖꯅꯇꯥ ꯄꯥꯔꯇꯤ, ꯃꯅꯤꯄꯨꯔ ꯄ꯭ꯔꯗꯦꯁ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ꯀꯔꯌꯥꯀꯔꯇꯥꯁꯤꯡꯅ ꯊꯝꯕꯥꯜ ꯁꯪꯂꯦꯟ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ꯗ ꯕꯤ.ꯖꯦ.ꯄꯤꯒꯤ ꯑꯦꯝ.ꯑꯦꯜ.ꯑꯦ. ꯈꯔꯁꯨ ꯁꯔꯨꯛ ꯌꯥꯈꯤ. ꯀꯣꯡꯒ꯭ꯔꯦꯁ ꯗꯣꯜꯅ ꯑꯥꯏꯟ ꯂꯩꯇꯕ ꯂꯩꯕꯥꯛ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ꯑꯗꯨ ꯈꯨꯗꯛꯇ ꯂꯦꯞꯄꯨ, ꯏꯔꯥꯡ ꯊꯣꯛꯅꯕ ꯁꯤꯟꯒ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ꯋꯥꯍꯩꯁꯤꯡ ꯊꯥꯕ ꯄ꯭ꯂꯦꯀꯥꯔ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ꯖꯤꯟꯅꯈꯤ. ꯒꯅꯇꯟꯇ꯭ꯔꯕꯨ ꯔꯥꯖꯅꯤꯇꯤꯒꯤ ꯑꯣꯏꯕ ꯐꯖꯗꯕ ꯊꯧꯑꯣꯡꯁꯤꯡꯅ ꯃꯁꯛ ꯊꯤꯅꯕ ꯍꯣꯠꯅꯔꯣꯏꯗꯕꯅꯤ ꯍꯥꯏꯅ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ꯍꯥꯛꯅ ꯍꯥꯏ ꯚꯥꯔꯠꯇꯤꯌ ꯖꯅꯇꯥ ꯄꯥꯔꯇꯤꯅ ꯁꯝꯕꯤꯙꯥꯟ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ꯁꯤꯡ ꯉꯥꯛꯅ ꯆꯠꯅꯕ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ꯗꯥꯏꯇ ꯂꯩꯕ ꯔꯥꯖꯅꯤꯇꯤꯒꯤꯗꯃꯛ ꯆꯞ ꯆꯥꯅ ꯂꯦꯞꯂꯤ. ꯑꯃ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ꯄ꯭ꯔꯗꯦꯁ ꯀꯣꯡꯒ꯭ꯔꯦꯁ ꯀꯃꯤꯇꯤ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ꯡꯒ꯭ꯔꯦꯁ ꯚꯕꯟꯗꯒꯤ ꯂꯣꯛ ꯚꯕꯟ ꯇꯝꯅ ꯂꯥꯛꯇꯨꯅ ꯔꯥꯖ꯭ꯌꯄꯥꯜꯗ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ꯃ ꯄꯤꯁꯤꯟꯈꯤ.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ꯗꯦꯜꯂꯤꯗ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ꯆꯪꯁꯤꯟꯈꯤꯕ ꯈꯣꯡꯖꯪꯗ ꯄꯨꯂꯤꯁꯅ ꯎꯠꯈꯤꯕ ꯊꯧꯑꯣꯡ ꯑꯃꯗꯤ ꯕꯤꯔꯣꯙꯤ ꯂꯨꯆꯤꯡꯕ ꯔꯥꯍꯨꯜ ꯒꯥꯟꯙꯤꯕꯨ ꯗꯦꯜꯂꯤ ꯄꯨꯂꯤꯁꯅ ꯐꯥꯖꯤꯟꯈꯤꯕꯕꯨ ꯌꯥꯅꯤꯡꯗꯕ ꯈꯣꯜꯂꯥꯎ ꯀꯌꯥ ꯂꯥꯎꯈꯤ. ꯀꯣꯡꯒ꯭ꯔꯦꯁ ꯂꯨꯆꯤꯡꯕ ꯑꯣꯀ꯭ꯔꯝ ꯏꯕꯨꯕꯤ ꯌꯥꯎꯅ ꯑꯇꯩ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ꯑꯃꯗꯤ ꯗꯣꯜ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ꯗꯨꯅ ꯂꯣꯛ ꯚꯕꯟ ꯇꯝꯅ ꯈꯣꯡꯆꯠ ꯑꯗꯨ ꯂꯥꯛꯂꯕ ꯃꯇꯨꯡ ꯔꯥꯖ꯭ꯌꯄꯥꯜꯗ ꯋꯥꯐꯝ ꯃꯔꯤ ꯌꯥꯎꯕ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ꯗꯨ ꯄꯤꯁꯤꯟꯈꯤꯕꯅꯤ. ꯋꯥꯐꯝꯁꯤꯡ ꯑꯗꯨꯗꯤ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ꯙꯔꯃꯦꯟꯗ꯭ꯔ ꯄ꯭ꯔꯙꯥꯟ ꯐꯝ ꯊꯥꯗꯣꯛꯍꯟ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ꯄꯨꯟꯁꯤ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 ꯁꯪꯁꯗꯇ ꯋꯥꯔꯦꯞ ꯂꯧꯕ, ꯀꯥꯡꯂꯣꯟ ꯆꯨꯝꯅ ꯄꯔꯤꯈ꯭ꯌꯥꯁꯤꯡ ꯄꯥꯡꯊꯣꯛꯅꯕ ꯋꯥꯐꯝ ꯈꯟꯅꯕ ꯑꯃꯗꯤ ꯗꯦꯜꯂꯤꯗ ꯆꯪꯁꯤꯟꯈꯤ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ꯂꯤꯁꯅ ꯑꯦꯐ.ꯑꯥꯏ.ꯑꯥꯔ. ꯄꯥꯜꯂꯤꯕꯁꯤꯡ ꯍꯟꯗꯣꯛꯍꯟꯕ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ꯅꯤ. ꯀꯥꯝꯖꯣꯡ ꯖꯤꯂꯥꯗ ꯉꯁꯤ ꯂꯥꯜꯍꯧꯕꯅ ꯁꯤꯡꯅꯕꯁꯤꯡꯅ ꯊꯣꯡ ꯑꯃ ꯑꯃꯉꯥꯇ ꯊꯣꯛꯍꯜꯂꯝꯂꯦ, ꯒꯥꯔꯤ ꯑꯃ ꯃꯩ ꯊꯥꯗꯣꯛꯂꯝꯂꯦ. ꯀꯥꯝꯖꯣꯡ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ꯖꯤꯂꯥ ꯑꯗꯨꯒꯤ ꯅꯝꯕꯥꯟ ꯇꯨꯔꯦꯜꯒꯤ ꯃꯊꯛꯇ ꯁꯥꯕ ꯁꯥꯝꯐꯨꯡ ꯕ꯭ꯂꯣꯛꯀ ꯀꯥꯝꯖꯣꯡ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ꯀ ꯐꯥꯎꯅꯍꯜꯂꯤꯕ ꯊꯣꯡ ꯑꯗꯨ ꯉꯁꯤ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 ꯄꯨꯡ 2:30 ꯇꯥꯔꯛꯄ ꯑꯗ꯭ꯋꯥꯏꯗ ꯕꯣꯝ ꯁꯤꯖꯤꯟꯅꯗꯨꯅ ꯑꯃꯉꯥꯇ ꯊꯣꯛꯍꯜꯂꯝꯕꯅꯤ.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ꯂꯥꯜꯍꯧꯕꯁꯤꯡ ꯑꯗꯨꯅ ꯕꯣꯂꯦꯔꯣ ꯒꯥꯔꯤ ꯑꯃꯁꯨ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9:30 ꯇꯥꯕꯗ ꯃꯩ ꯊꯥꯗꯣꯛꯂꯝꯈꯤ.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ꯊꯧꯗꯣꯛ ꯑꯗꯨꯗ ꯃꯤ ꯑꯃꯇ ꯑꯁꯣꯛ ꯑꯄꯟ ꯌꯥꯎꯗ꯭ꯔꯦ. ꯒꯥꯔꯤ ꯑꯗꯨ BSNL �4G ꯅꯦꯠꯋꯥꯛ ꯏꯟꯁꯇꯣꯜ ꯇꯧꯔꯨꯅꯕ ꯃꯇꯨꯡ ꯎꯈ꯭ꯔꯨꯜꯗ ꯍꯜꯂꯛꯄꯒꯤ ꯂꯝꯕꯤꯗ ꯂꯥꯜꯍꯧꯕꯅ ꯁꯤꯡꯅꯕꯁꯤꯡꯅ ꯊꯣꯡ ꯑꯗꯨꯒꯤ ꯃꯅꯥꯛꯇ ꯈꯥꯝꯂꯛꯈꯤꯕꯅꯤ. ꯄꯨꯂꯤꯁꯅ ꯁꯤꯡꯅ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ꯅꯕ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ꯑꯣꯏꯅ ꯃꯤꯐꯥ ꯃꯤꯄꯨꯟꯒꯤ ꯄꯥꯎ ꯂꯩꯇꯦ. ꯅꯨꯡꯕ ꯀꯦꯟꯗ꯭ꯔꯒꯤ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 ꯑꯣꯕꯖꯥꯔꯚꯔ ꯃꯣꯍꯟ ꯂꯥꯜ ꯃꯤꯅ ꯉꯁꯤ 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ꯆꯠꯇꯨꯅ ꯖꯤꯂꯥ ꯑꯗꯨꯒꯤ DC ꯑꯣꯐꯤꯁꯇ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ꯑꯣꯐꯤꯁꯥꯔ ꯑꯃꯗꯤ ꯑꯦꯁꯤꯁꯇꯦꯟ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ꯑꯣꯐꯤꯁꯥꯔꯁꯨ ꯁꯔꯨꯛ ꯌꯥꯈꯤ.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ꯁꯤꯡꯁꯨ ꯁ꯭ꯔꯤ ꯃꯣꯍꯟ ꯂꯥꯜꯅ ꯌꯦꯡꯁꯤꯟ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ꯗ ꯃꯤꯠꯌꯦꯡ ꯆꯪꯗꯨꯅ ꯊꯕꯛ ꯇꯧꯅꯕ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ꯗ ꯈꯪꯍꯜꯂꯝꯈꯤ ꯍꯥꯏ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ꯚꯤꯂꯦꯖ ꯁꯤꯞꯁꯤꯡ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ꯞꯀꯤ ꯃꯤꯑꯣꯏꯁꯤꯡ ꯎꯅꯗꯨꯅ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ꯗꯤ ꯃꯤꯌꯥꯝꯒꯤ ꯃꯔꯤ ꯐꯒꯠꯅꯕ ꯄꯥꯏꯈꯠꯄ ꯊꯕꯛꯁꯤꯡꯒꯤ ꯃꯅꯨꯡ ꯆꯜꯂꯦ. ꯉꯁꯤꯁꯨ ꯃꯐꯝ ꯀꯌꯥꯗ ꯃꯤꯌꯥ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ꯏꯝꯐꯥꯜ ꯋꯦꯁ್ꯠ, ꯊꯧꯕꯥꯜ, ꯀꯛꯆꯤꯡ, ꯇꯦꯡꯅꯧꯄꯜ ꯑꯃꯗꯤ ꯎꯈ꯭ꯔꯨꯜ ꯖꯤꯂꯥꯗ ꯅꯦꯁꯅꯦꯜ ꯐ꯭ꯂꯦꯒ 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ꯃꯤꯌꯥꯝ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ꯊꯣꯛꯈꯤ.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Hayang Manipur yauna awang nupuk lamdam da laiba raiza kharada akan manung suraba yai. Madugi manung da isau mayau nariba Assam yauna Arunachal Pradesh, Nagaland, Mizoram madi Tripura da akan manung suraba yai. France ki parlament na sahi tara manga ki makha da laiba angang singna social media platform sejina bada ating batham khrai. France ki parlament ki chamber ani maki sadasya singna school da mairoi singna mobile phone sejina bada thingna ba puthor ki ba ain adu busokat ki. Social media platform sejina bada angang singda solakpa yaba kaya adu yang laga asigumba ating ba ama thamba European Union ki manung da France na ahan ba laiba koi re. Paulo isare.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ꯂꯞ ꯑꯦꯡꯒꯜ, ꯑꯗꯣꯝꯒꯤ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ꯒꯤ ꯁꯣꯂꯨꯁꯟ ꯊꯔꯣ ꯃꯁꯤꯒꯤꯗꯪ ꯊꯝ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863102016,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9863102016 ꯍꯥꯏꯔꯤꯕ ꯅꯝꯕꯔꯁꯤꯗ ꯑꯗꯣꯝꯅ ꯊꯃꯣꯏꯗ ꯐꯥꯎꯔꯤꯕ ꯅꯤꯡꯉꯝꯗꯕ ꯀꯌꯥ ꯑꯗꯨ ꯐꯣꯡꯗꯣꯛꯄꯤꯗꯨꯅ ꯂꯩ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ꯄꯤꯔꯛꯄ ꯄꯥꯎꯈꯨꯝꯁꯤꯡ ꯑꯗꯨꯅ ꯀꯣꯛꯄ ꯉꯝꯕ꯭ꯔꯥ ꯍꯥꯏꯕꯗꯨ ꯌꯦꯡꯃꯤꯟꯅꯁꯤ ꯃꯔꯨꯞꯁꯤꯡ. ꯍꯧꯖꯔꯤ ꯂꯞ ꯑꯦꯡꯒꯜ.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ꯁꯦꯖ ꯂꯥꯛꯄ ꯉꯥꯏꯅ ꯁꯦ ꯑꯝ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ꯁꯛꯂꯤꯕꯤ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ꯗ ꯀꯨꯃꯥꯔ ꯁꯔꯃ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ꯔ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ꯁꯦꯖ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 ꯍꯥꯏꯕꯁꯤ ꯀꯧꯕꯤꯗꯅ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ꯁꯤ

ꯊꯥꯕꯤꯔꯛꯂꯤꯕꯁꯤ ꯁꯒꯣꯜꯇꯣꯡꯕꯗꯒꯤ ꯁꯨꯃꯟ ꯁꯣꯂꯨꯁꯟ ꯍꯥꯏꯅꯁꯨ ꯊꯥꯕꯤꯔꯛꯏ ꯅꯨꯡꯕꯨ ꯅꯨꯡꯁꯤꯔꯕꯗꯤ ꯃꯤ ꯊꯣꯛꯅ ꯍꯦꯛꯇ ꯐꯣꯡꯗꯣꯛꯄꯤꯌꯨ ꯃꯤꯅ ꯇꯧꯅꯗꯕ ꯊꯕꯛ ꯅꯠꯇꯦ ꯎꯄꯥꯏ ꯑꯃ ꯇꯧꯔꯒ ꯍꯦꯛꯇ ꯐꯣꯡꯗꯣꯛꯄꯤꯌꯨ ꯍꯥꯏꯗꯨ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ꯅꯤ ꯃꯔꯨꯞꯁꯤꯒꯤ ꯋꯥꯈꯜꯂꯣꯟꯁꯤꯁꯨ ꯌꯥꯝꯅ ꯐꯖꯔꯤ ꯃꯈꯥ ꯇꯥꯕ ꯃꯦꯁꯦꯖꯁꯤꯡ ꯑꯃꯨꯛ ꯌꯦꯡꯖꯒꯦ ꯑꯁꯨꯝꯅ ꯍꯥꯏꯕꯤꯔꯛꯂꯤ ꯁꯤꯅꯥꯝ ꯅꯣꯡꯀꯦꯁꯣꯔ ꯈꯨꯃꯟ ꯊꯥꯡꯃꯩꯕꯝ ꯁꯤꯅꯥꯝ ꯂꯩꯀꯥꯏꯗꯒꯤ ꯃꯔꯨꯞ ꯑꯁꯤꯅ ꯑꯁꯨꯝꯅ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 ꯍꯥꯏꯅ ꯀꯧꯖꯒꯦ ꯃꯔꯨꯞ ꯅꯨꯡꯁꯤꯕꯗꯤ ꯅꯨꯄꯤꯅ ꯍꯧꯔꯣꯏ ꯃꯔꯨꯞ ꯊꯧꯅꯥ ꯂꯩꯌꯨ ꯃꯔꯨꯞꯅ ꯐꯣꯡꯗꯣꯛꯎ ꯍꯥꯏꯖꯔꯤ ꯅꯨꯄꯥ ꯊꯣꯛꯎ ꯍꯥꯏꯖꯔꯤ ꯃꯔꯨꯞꯀꯤ ꯋꯥꯍꯩꯁꯤꯒꯤ ꯑꯥꯔꯊ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ꯆꯦꯟꯈ꯭ꯔꯦ ꯍꯥꯏꯖꯔꯤ ꯍꯥꯏꯕ ꯋꯥꯍꯩꯁꯤꯗꯩꯗ ꯂꯣꯏꯅꯃꯛ ꯌꯥꯎꯈ꯭ꯔꯦ ꯅꯨꯄꯥ ꯊꯣꯛꯎ ꯍꯥꯏꯕꯁꯤꯁꯨ ꯌꯥꯎꯈ꯭ꯔꯦ ꯂꯣꯏꯅꯃꯛ ꯌꯥꯎꯔꯦ ꯃꯔꯨꯞꯁꯤ ꯁꯣꯂꯨꯁꯟꯁꯤꯗꯩꯗ ꯂꯩꯈ꯭ꯔꯦ ꯑꯍꯥꯟꯕ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ꯐꯖꯅ ꯄꯤꯕꯤꯔꯛꯈ꯭ꯔꯦ ꯑꯅꯤꯁꯨꯕ ꯋꯥꯍꯪ ꯑꯃꯨꯛ ꯂꯧꯈ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ꯝ ꯁꯥꯖꯔꯤ

ꯏꯆꯜ ꯊꯣꯏꯕꯤ ꯋꯥꯒꯅꯨ ꯅꯨꯡꯁꯤ ꯈꯪꯅꯕ ꯂꯩ ꯑꯃꯇꯪ ꯄꯤꯕꯤꯌꯨ ꯍꯥꯏꯗꯨꯅ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ꯅ ꯊꯣꯏꯕꯤꯒꯤ ꯁꯤꯒꯨꯝꯕ ꯃꯦꯁꯦꯖ ꯑꯁꯤ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ꯂꯤ꯫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ꯂꯧꯁꯤꯡ ꯑꯣꯏꯒꯗꯕ ꯃꯦꯁꯦꯖ ꯑꯃ ꯐꯪꯖꯩ. ꯑꯩꯒꯤ ꯃꯤꯡ ꯕꯤꯟꯇꯥ ꯀꯧꯏ ꯍꯥꯏ ꯅꯝꯕꯣꯜꯗꯒꯤ. ꯃꯍꯥꯛꯅ ꯏꯕꯤꯔꯛꯂꯤ ꯑꯁꯨꯝ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ꯇ ꯐꯣꯡꯗꯣꯛꯆꯒꯦ, ꯃꯌꯥꯝꯗ 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ꯏꯀꯥꯏ ꯏꯀꯤ ꯋꯥꯡꯅ ꯂꯥꯟꯅ ꯍꯥꯏꯗꯣꯏꯅꯤ ꯎꯄꯥꯏ ꯂꯩꯔꯛꯇꯕꯗ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ꯂꯩꯁꯥꯕꯤꯁꯤꯡꯁꯦ ꯀꯣꯏꯅꯕ ꯅꯨꯡꯁꯤꯅꯕ ꯂꯩꯍꯧꯗ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ꯐꯪꯗꯅ ꯇꯣꯛꯑꯗ꯭ꯔꯥ? ꯍꯧꯖꯤꯛ ꯃꯇꯝꯒꯤ ꯅꯨꯄꯥꯁꯤꯡꯁꯨ ꯅꯨꯄꯤꯗ ꯄ꯭ꯔꯣꯄꯣꯁ ꯇꯧꯕꯁꯤꯁꯨ ꯄꯥꯛ ꯇꯧꯅꯗ꯭ꯔꯦ, ꯂꯣꯏꯅ ꯂꯦꯝꯊꯣꯛꯅꯈ꯭ꯔꯦ. ꯑꯗꯨꯅ ꯀꯣꯏꯍꯧꯗꯕ ꯂꯩꯁꯥꯕꯤꯁꯤꯡꯁꯦ ꯀꯔꯝ ꯍꯥꯏꯅ ꯐꯪꯒꯅꯤ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ꯔꯛꯎ. ꯃꯔꯨꯞ ꯁꯤꯡ ꯊꯝꯃꯣꯏ ꯀꯥꯏꯕ ꯏꯃꯣꯖꯤ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ꯇꯧꯕꯤꯔꯛꯁꯦ. ꯃꯔꯨꯞ ꯁꯤꯡ ꯄꯥꯎꯈꯨꯝ ꯁꯣꯏꯗꯅ ꯄꯤꯕꯤꯔꯛꯀꯅꯤ ꯈꯟꯖꯩ, ꯉꯥꯏꯖꯔꯤ.

0: 能给你十七个，能给我看见呢？看得来。那上山的女子，不知道有几个不给你。
1: 나동인디두피마사카자바까대방안에게네나사가이래쿠티마구주하이래